清楚自己爱的是谁没关系，反正还是得选择。能够给的唯一的电影是在选择的时候好好的想清楚，决定了之后就不要后悔。听到的是谭咏麟《最爱是谁》，他唱的是想念那个曾经为了另外一个人而把自己抛下的女人，离开之后才开始怀念当年他的好。即便是这样又如何呢？有一些人你要知道，错过了就不在了，喊着你快回来，他真的会回来吗？还真的不见得。来听两首歌，一首刘若英《后来》，以及林俊杰《爱笑的眼睛》。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你继续来锁定你最认可的这家电台，来收听我们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每天的这个时候在电波当中陪你一块儿听听歌聊聊天。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来关注 SYMM0321 给肖辉留言。同样呢，大家所推荐到的每一首歌呢，肖辉都会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来跟你一起去分享。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支歌是来自于谭咏麟的《最爱是谁》。

清楚自己爱的是谁没关系，反正还是得选择。能够给的唯一的电影是在选择的时候好好的想清楚，决定了之后就不要后悔。听到的是谭咏麟《最爱是谁》，他唱的是想念那个曾经为了另外一个人而把自己抛下的女人，离开之后才开始怀念当年他的好，即便是这样又如何呢？有一些人你要知道，错过了就不在了，喊着你快回来，他真的会回来吗？还真的不见得。来听两首歌，一首刘若英《后来》，以及林俊杰《爱笑的眼睛》。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音乐导航正在继续，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孙楠的你快回来。高音部分呢游刃有余，往往让我们听孙楠唱歌的时候呢整曲下来就是这么的酣畅淋漓，不知道你是否也是这样认可呢？这里是每天同一时间为您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继续陪你听到范玮琪是非题以及郑钧灰姑娘，结束我们今天30分钟。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言。

0: 池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最近呢，后台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说是呢家里的衣柜明明是看着不小，但是呢总是觉得不够用，刚整理完没两天呢，想找件衣服又得翻得乱七八糟，有时候着急出门翻了半天呢找不到想要穿的那件，反而呢把整个的衣柜都给弄乱了。不知道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好办法能够把衣柜收纳搞定。其实这不是衣柜太小的问题，多半呢是咱们没有做好一个布局的规划，忽略了收纳的小细节。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衣柜收纳的实用技巧，学会了保证你的衣柜焕然一新，找起东西来也是比较的顺手，再也不用为翻衣柜而发愁。首先咱们整理衣柜的第一步，别着急着往柜子里塞东西，先把家里的所有要放进衣柜的衣物或者是配饰呢都拿出来，铺在床上或者是沙发上，做一个系统的统计。比如说呢，先数清楚你有多少件衣服、裤子、裙子，还有多少条围巾、帽子，甚至呢是袜子、内衣，这些小物件都要一一的清点一下。很多人衣柜乱，就是因为一开始呢，他没有做好分区，衣服、被褥、配饰都混在一起放，夏天的 T 恤还有冬天的羽绒服挤在一块儿，常用的围巾和不常穿的衣服呢堆在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越塞越乱，到最后呢，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到底该在什么样的地方。咱们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衣服的数量，给衣柜呢分出不同的区域，比如说当季穿的短袖或者是薄的外套，日常穿的裤子可以归到一个季节区，放在衣柜最容易拿到的地方，方便呢日常的拿取。再比如呢，是这个衣柜的顶层或者是最里面的角落，像一些围巾、帽子、腰带、包包呢，这些小物件可以专门弄一个配饰区，还能够在配饰区呢再仔细的分一分，比如说用挂钩挂围巾，用小格子来放帽子，用腰带呢架收纳腰带，还有一些比较有纪念意义的衣服，比如说呢就穿了一两次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穿的裙子、孩子的纪念服，它也可以单独的整一个纪念性衣物的收纳区，最好呢是用这个防尘袋给套起来，这样的话既保护了衣物，又能够和日常的衣物。它呢又能够和日常的衣物来给区分开，这样分类的

话，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小家，这样的话就不容易杂乱。那么解决了分区的问题，接下来就要考虑到物品摆放的高度。很多人的衣柜呢，收完没有多久就会反弹，除了说是这个分区不合理，物品没有放在合适的高度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原因。比如说呢，常用的睡衣放在了衣柜的顶层，每次呢都要搬个凳子，麻烦不说，而且还容易把旁边的东西给弄乱，久而久之呢，你就会懒得归位。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窍门，就是呢，可以按照物品的使用频率来决定摆放的位置。常用的东西一定要随手的就能够拿到，重的物品往往是要往底下放，轻的呢是往上面放，这样的话既方便又安全，避免拿重东西的时候不小心会砸到自己。咱们呢，可以先给物品来分分类。最常用的比如说是每天要换的当季的衣物、睡衣或者是通勤穿的衣服，都得放在不弯腰、不垫脚、伸手就能够够到的地方，大概呢就是咱们一般就是肩膀到腰部的位置。再一个呢，是比较常用的配饰或者是周末穿的一些休闲装、家居服，这些呢要放在轻松拿取的位置，比如说呢腰部以下或者是肩膀以上的地方。那些呢不常用的，比如说像一些换季的被褥或者是厚的羽绒服、闲置的包包，就可以放在柜子的高处或者是最低处。比如衣柜顶层的隔层、最下边的抽屉里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收纳方式。要是呢想要收纳状态不反弹的话，关键就是要保证拿取的动作最简单。大家可以记住一个就是头腰的原则，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常用的物品都可以放在腰部以上的位置、头部以下的位置，这个高度呢拿东西是最省力的，也不容易因为麻烦而随便乱放。慢慢的话，大家就可以养成一个用完就归位的好习惯。然后呢，咱们还要学会根据物品的种类分隔收纳，这样的话不仅能够让衣柜里的东西一目了然，还能够让收纳的空间翻倍，尤其是对一些垂直的空间利用是特别的有效。很多人的衣柜里呢只挂了衣服，那么衣服下面的空间都空着，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浪费。我们呢可以给柜子的分隔一个不同宽度的层数，比如说把隔板呢把这个衣柜分成上下几层，把同类的物品放在同一层，那么榨干柜子的每一厘米的空间。就比如说是比较长的外套、连衣裙呢，可以挂在一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不需要太多的隔板，只要保证衣服不拖地就可以。还有短上衣和裤子呢挂在另一个区域，短装的下面的空位还可以再添置几个抽屉或者是收纳盒，把袜子、内衣还有一些打底衫呢这些小物件都放进去。袜子可以按照颜色来区分，内衣呢按照款式，这样一来的话，原本浪费的空间呢都给利用起来。这样的做的好处呢，就是衣柜它既好找，而且会显得特别的整齐。那么再说到的最后一步呢，就是要统一收纳的容器，做到有藏有漏，保持视觉的整洁。东西都定好位置之后，要是收纳的容器乱七八糟，那么有大有小，颜色各异，就算是分类分好了，那么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杂乱。比如呢，把常用的配饰、好看的包包可以放在外面来展示，这样的话既方便我们拿取，又能够起到装饰衣柜的作用，这样的话主次分明，衣柜看起来也会更加的清爽。

0: 其实呢，衣柜的收纳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难，只要呢做好分区，根据使用的频率摆放物品，按照种类分隔收纳，再用统一的容器呢做好藏漏的搭配，就能够轻松的搞定衣柜的收纳。大家呢可以趁着现在周末的时间呢，按照这些小技巧动动手来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柜，整理的时候呢也千万要耐心一点，把每样东西呢都归整到位。对，相信呢整理完之后你一定会收获到一个满满的成就感，以后呢在找衣服的时候再也不用翻来翻去，每天出门也是更加的省心，会更开心。那么也希望今天分享到的节目内容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以后呢就会在节目的时间段为大家来准时播出。那么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1，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儿再见。
1: 知道吗？爱过，就是一生一世。

0: 心里吗？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命运。
1: 安然，我想说的是我爱你。
0: 答应我，离开我。
2: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0: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蒙以养正，胜功矣。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向正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呼吁家庭。

0: 分歧分类，咱们破解这个项目在推进中存在的堵点和难点，全程跟踪服务，然后确保咱们项目高效落地。这个2025年，我是39个省级重点项目，完成保障是38个，保障率达到了97.44%。四级重点项目是350个，用地保障做到了328个，保障率是93.47%。大家知道的沿渝高铁沿岸段、黄陵铁轨新材料产业一体项目、大唐热电厂二期的2000兆瓦项目等这一大批重大项目、重点项目，顺利落地实施。全市雇佣这个国有建设用地是251组，39,043亩，出让价款是32.73亿元，其中标准地供应工业用地是24组，1,628.47亩，审批这个临时用地是26组，13,431.49亩，就是说这些土地的保障供应，有力的支持了咱们全市的重点项目，比如说沿渝铁路、沿蓟田中南区、中区南部的产能建设项目等这些一大批重点项目施工建设。全年消化皮尔未购土地是36,939.62亩，处置闲置土地是972.53亩，圆满完成了咱们省自然专题下达的目标任务。在这个特别是沿渝高铁这个整体建设过程中，我们累计兑付征收保险资金是8.63亿元，切实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圆满完成了咱们西安高铁的征收任务，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顺利推进。我觉得在项目建设土地要素保障方面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肯定。十五五期间，我局将按照这个十五五规划、重大项目建设的计划，理出我们自然资源的工作定位，紧扣全域全类型的统一衔接的管控目标，以三区三县刚性管控为核心，统筹这个生态保护啊、经济发展。强化咱们要素保障。那我们的具体做法就是下步讲，一是坚持管制不管不缺位、保障不越位的原则，持续优化空间资源配置；二一个就是建立这个重大项目用地保障机制，实行咱用地指标应保尽保，规划路径前置推进；三一个就是发挥联动审批机制，强化部门联动，从规划管控、科学选址啊、统筹指标、用地用草、联动审批等多个环节，精准的做好要素保障服务，破解这个项目推进中的堵点和难点，全力做好咱们2026年度的312个省市重点项目的用地要素保障工作。四个就是全力推进国家重大项目和省市重点项目的要素保障。大家都知道，咱们陕西省这个建设黄河古县水库这个工程，那么在这个为了保障这个黄县古河水利工程的永久性建设用地啊，我们充分发挥了这个牵头作用，调度县区和我们自然资源的相关部门，全力加快这个手续办理，确保这个项目在今年这个要土地要素落地。二个就是积极与省厅对接，加快咱们多年来这个油气企业的遗留用地的报批工作，为企业发展提供这个土地要素的保障。
1: 好，
0: 在土地征收这个工作中啊，我想再说这么几点啊。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规范这个土地征收工作中，要抓实抓细这个土地征收的6个步骤。

0: 啊，严格把控这个复核土地征收，要复核咱们巩固利益，征收的补偿资金和社保资金要预存到位，这么三道关口，然后为咱重点项目的落地建设提供这个土地要素保障。
1: 嗯，
0: 第四，另外一点啊，就是按照咱们自然资源部的要求啊，要按照双随机公开的这个抽查细则和监管机制，优化咱们项目建设的审批流程，
1: 对，
0: 压缩审批时间，提高这个审批的质量和效率，为全市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增添新的动能。
1: 好，这里面是杨克热线正在为您直播。今天啊，可能大家注意到我们今天的这天气啊，这会儿我们在直播室，不知道外面是否这个雨停了。早上还是淅淅沥沥的下了一点小雨啊。为什么提到这个下雨天啊？我们知道我们沿是属于这个在黄土高原啊，尤其是这个雨季来的时候呀，或者说是雨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呦，我们要小心这个地质灾害的这个发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就是这个地质灾害的这个防治。那么我们知道啊，地质灾害防治呢，它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基层群众呢是我们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那么我们想了解，在我们延市啊，我们的地质灾害防治总体的形势怎么样，在当前的工作当中，我们又是如何通过比如说一些宣传教育啊，或者说是预警预报啊，应急演练等等的一些措施，来增强我们这些基层群众防灾减灾的意识，还有这个自救互救的能力，来真正实现早预警、早转移、早避险的呢，从而最大限度可以保障我们群众的这个安全。那么带着这个话题啊，我们想请我们矿产地质科的科长华延信，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华科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我们市自然资源局矿产地质科的科长华延信。我们沿岸地区地处黄土高原的中南部，这个大家都知道，黄土地区这个黄土层相对比较深厚松松，地质环境脆弱复杂。同时我们沿岸也是我国西部地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和多发区。近年来受极端天气的影响，这个我们境内啊陆续也多次出现了滑坡和崩塌等地质灾害这个情况。而且随着这个咱们这几年雨带的北移，这个灾害的这个呈多发态势，直接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此背景下，为了提升基层群众防灾减灾这个意识，我们这次自然资源局做了大量的这一些处置和这个防范工作。我们每年精心组织安排这个防灾减灾这个宣传周、地质灾害宣传月等主题活动，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下沉乡镇一线，通过发放宣传图册、这个图文并茂的宣传册，冲击力比较强，当街通俗易懂的宣传海报，播放警示性强的宣传片等多元方式，系统的普及地质灾害的成因、前兆的识别、避险路线及自救互救的技能，注重以安为鉴、以安为处防，这个结合本地典型灾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利用身边的事警醒身边的人，让群众直观认识灾害的危害性和防范的必要性。同时我们定期开展贴近实战的应急演练，模拟滑坡等突发场景，引导群众熟悉预警信号、逃生路线和避难场所，通过手把手教的方式，确保广大群众能够掌握基础的防灾避灾这个技能，筑牢全民防灾的思想根基和行动自觉，切实提升防灾应灾这个应对能力。2025年，全市自然资源系统坚持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组织部门联合会上180次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204起，累计排查7500余次，开展宣传培训1235场，参加人数6.8万余人，开展应急演练1900余场，参演人数达到5.9万。

70万人，群排查1.1万余次，这些工作措施的落实，全力保障了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2025年，我们全延安市未发生地质灾害所致死人员的财产损失事件，总体的防控形势比较平稳。截至目前，我们针对我们目前的现状，全市仍然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点890处，威胁全市7607户、2.5万余人、2.8万余房间的这个财产威胁。同时，我们还现在有中等级、中等以上的风险区1153处，共威胁全市7072户、2.5万、4.1万间房屋，威胁财产大约24亿。这个防控的压力应该说是还是比较巨大。今年我们将常态化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应对工作，通过编制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启动编制4级15五地质灾害防治规划，不断强化隐患点加风险区的管控措施和常态化检查等措施，组织区县不断深化宣传演练，加强卫星遥感检疫和实地核查，组织开展城市地质风险防控专项调查，积极推进2026年以及以前年度地质灾害防治项目的推进进度，尽最大的努力保障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防灾减灾是一项这个全民参与的工作，这个现阶段因为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我们的在防抢上注重还在防，其次在这个抢和撤。借此机会啊，我提醒广大市民朋友，灾害避险撤离是经政府和多部门联合研判，综合研判气象监测数据、地震环境的评估、区域人口分布等关键因素，经过严谨分析做出的慎重决定，其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广大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是我们防灾减灾、防止这个灾害发生的这个重要的一环。地质灾害紧急避险一旦发出，所在区的全体市民要充分理解并积极予以支持，迅速响应撤离，严格按照要求配合落实。按照我们平时的工作经历啊，灾害这个预警、紧急避险预警一旦发出，广大市民一是要立即停止手中非必要的工作，整理携带身份证件、重要药品、保暖衣物等必要物资，避免携带大量的物品器件，耽误撤离进程；二是要做好撤离前检查家中水电燃气阀门等是否关闭，妥善安置家中贵重物品，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和财产损失；三是要密切关注管理部门提前预制并发布的撤离路线和安置点信息，听从社区工作人员、应急队伍的现场指挥，按照这个制定的时间路线有序撤离，危险没有解除，坚决做到不擅自返回或在危险区域逗留。撤离工作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应急行动，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我们相信在政府的科学统筹和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守护好自己的家园，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如胶似漆，但到最后就越来越淡，老眼纷飞。而有些人就是慢热的，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就对你越好。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而爱你到最后的人才是想陪着你。我们来听阿牛和阿花的故事，来自阿牛陈庆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五 G 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五 G A 呢？五 G A 全称为五 G Advanced，是五 G 的增强，也是像六 G 的眼镜，也被称为5.5G。五 G A 和五 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山滚滚，银河水。

0: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北京时间13:03，感谢大家的留守与关注。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9号，星期六，大家周六快乐！哎呀，又到了周末了啊。那么今天大家又要继续听到我们延安故事全民讲的系列联播了。好的，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奉上。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轩毅，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45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之命，率一批干部到东北开展工作。在选配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一年，习仲勋33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习仲勋1913年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他76年的革命生涯先后得到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称他是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领导能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的评价包含了对习仲勋处事艺术高超、经验丰富和驾轻就熟领导能力的肯定，也包含了对他做人刚正不阿、至善至美、优秀品格的赞赏。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习仲勋是实现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他热爱群众、团结群众，发动群众的生动事迹至今还在庆阳、西丰、环县的群众中广为传颂着。1934年11月7日，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他一村一村搞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提出实施了以土地革命、经济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十大政策，并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组织群众生产支援红军，发行货币，活跃边区商贸市场，开放集市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培养军政干部保证红军和地方工作的需要，发展教育，创办列宁小学，扫除文盲，提高边区人民文化素质，使边区到处呈现一派勃勃生机。他要求各个部门都制定和公布具体的工作计划，特别是如何便于和群众联系和沟通的措施，要求工作人员务必努力做到关心群众，不分你我。他亲自深入贫苦农民家中，访贫问苦，帮助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把一些有觉悟、有胆识、能说会教的女青年培养成为当地的妇女干部，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农工会、贫农团和农民联合会等群众组织，以及游击队、赤卫队等武装组织。当时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曾回忆说，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人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应，每次群众总是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这一系列群众工作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和大力支持，使陕甘边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那时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边区政府从实际出发建立的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原中顾委委员、红26军第二团团长王世泰说，习仲勋同志不但有许多军事活动要领导指挥，政权建设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习仲勋做群众工作的主要方法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以点带面，推动工作。在陕甘宁边区热火朝天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时，习仲勋到绥德分区担任书记，绥德地区人多地少，减租减息政策实施后，农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但是贫苦农民阶层的生产力并未得到完全解放，生产生活还相当困难，所以边区政府号召这里的农民南下，去开发南部大片肥沃的土地，去开创
他们自己幸福的生活。但是有些贫苦农民不愿意南下，为了解这一问题，习仲勋带领一个调查组专门到郝家桥蹲点调查。习仲勋通过在郝家桥调查，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措施、理顺土地租赁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

制止了乱砍滥伐的现象，维护了群众利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39年5月的一天，任关中分区书记的习仲勋独自一人去新宁县乡下视察。当他路过一个村子时，忽然听见一棵树下有人啼哭，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位老大娘。老大娘边哭边念叨着：哎，我饥荒得很呀，天呀，我怎么活呀。

指导实际工作的比较系统的学习资料更少，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党员学习的需要。于是刘少奇思考着，准备联系党的建设实际，写一篇加强共产党员修养的文章。正在他着手准备写作时，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对他的工作做出了新的安排。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统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京浦铁路以西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一带党的工作和抗日战争。会后，刘少奇便于1938年11月底赴中原就任。当时洛阳成为河南乃至中原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豫西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而渑池又恰好处在豫西的中心地带，渑池更是成了陕甘宁边区通往中原、华北、华中和华南的交通枢纽，县城建有八路军兵站。因此刘少奇肩负党中央的重托，在赴任途中决定先到渑池为领导中原局的工作、打开华中抗日局面做好必要准备。1938年1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渑池，住进民主人士王少奇家的后院上房。该房非常简陋，上无楼棚又无隔墙，临时用白布隔开，分成三间。刘少奇在东间，中间堆放的是从延安带来的整麻袋整捆的书籍，西间住的是豫西特委派来的两名译电员。安顿住下后，他旋即投入到千头万绪的紧张工作之中。尚在奔赴中原途中，刘少奇就开始思考酝酿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系统全面论述的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了。特别是经过在渑池的一段实际工作后，刘少奇更为深切地认识到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的要在全党开展一个学习竞赛的号召十分必要和及时，高瞻远瞩，是个非常英明的决定。对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提出的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等重大命题，在思想深处引起更加强烈的共鸣和共识，使他产生了对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这一重大课题的浓厚兴趣，而且结合实际工作，很快投入了研究与创作。刘少奇在渑池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没有时间学习和写作，只好留待晚上。艰苦的条件下，刘少奇写出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提纲和部分初稿，在1938年底至1939年1月初，豫西省委举办的第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上，刘少奇亲自为训练班讲课六次，其中三次就是讲授在渑池起草的《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专题讲述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报告。他边讲授边修改，有时还抽空找同志们征求意见加以完善。据参加过训练班的同志回忆，共产党员的修养讲稿就放在一个硬夹子本里，这个硬夹子本四周是紫红色的边，中间是黑色的面。刘少奇每次讲课都是掀开这个本子讲的。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提纲分为四个部分。修养的基本条件，共产主义事业是空前伟大、空前艰难的事业。同志中对共产主义事业之伟大与困难的认识和总结。这个提纲看似很简单，但三次讲述的内容却十分丰富。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精辟地论述了怎样建设一个伟大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讲述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及修养的基本方法，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等重大问题。他的讲述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说理透彻。参加学习的同志们都说，这是入党以来受教育最为深。

刻的一次党课，以至几十年后，许多同志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还无不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刘少奇的讲课令听课的人终生难忘。1930年1月22日，刘少奇离开渑池，1月28日抵达中原居住地确山县竹沟镇。按照刘少奇的指示，中原局和中共豫南省委参照在渑池办训练班的经验，在竹沟连续举办了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并扩大受训范围，培训支部书记以上各级党政干部和地方武装干部。为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教育，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及部分初稿的基础上精心撰写演讲稿，经过认真思考，又加上了个论字，使之成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常常是在夜里写作读书和学习，往往一写就写到凌晨三四点，甚至是通宵达旦。每到夜里12点后，他就带上用铁片自制的键脑器写作，以提高写作效率。连续废寝忘食的工作使刘少奇的胃病日益加重，生活又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粗饭素食。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刘少奇非常敬爱，就让后勤科到河里捉了2条鲤鱼补补身体。刘少奇的勤务员非常高兴，正要给首长烧一餐佳味，但刘少奇却婉拒了。他说，同志们的好意我心领了，眼下战士们都吃青菜豆腐渣，我们做领导同志的要带个好头，同甘共苦呀。又一次，中原局王国华的母亲来到竹沟探望儿子，带来了几十个鸡蛋。王国华把鸡蛋分成2份，一份送卫生处给了伤员，一份送给刘少奇补身体。勤务员这次没有告诉刘少奇，就炒了盘鸡蛋，多了一个菜。刘少奇立即就问缘由，警卫员只好说是王主任送来的。刘少奇说，怎么不给我说一声就多加菜？首长，你的身体越来越瘦了。不，我感觉很好。你快把这份鸡蛋送给为人民流了血的伤病员。警卫生员还在犹豫，刘少奇生气地说，小鬼，你不送我自己去。警卫员无奈，只好把摆到餐桌上的这盘炒鸡蛋送给了伤病员。刘少奇在竹沟修订完成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说过，在思想上言行上严格要求自己，最好连小节也注意到，力倡共产党人要自省自重自律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并且学会养成自主习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严格自律，毫不懈怠，做堂堂正正的君子，使自己仰头无愧于党，俯首无愧于民。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工作，终于写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比较完整的演讲稿。演讲稿对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共分为9个方面进行论述。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举例，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和对党内各种思想错误态度，对党内斗争的态度。刘少奇在竹沟多次给党员干部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先后有2800多名党员干部得到教育。1939年3月，刘少奇为马列学院学员做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的专题讲演。1939年7月8日和12日，

0: 刘少奇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窑洞外的广场上向学员们做了两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重要演讲。刘少奇的演讲报告使马列学院学员在思想认识上得到很大启发，澄清了当时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使大家普遍受到了一次很好的党性修养思想教育。刘少奇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时任马列学院院长的张闻天认为刘少奇讲演得很好，所讲的内容正是当时广大党员迫切需要的，他就请刘少奇把演讲稿整理成文，在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上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迅速得到了全党同志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解放周刊编辑部很快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纷纷要求出单行本，中宣部采纳了这个意见。1939年11月7日，在延安由新华书店首次出版发行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并很快出了3版，仍供不应求。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予以转载或出版单行本，大量印发到党员干部手中，作为党课教材阅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中，该文被列为整风的必学文件，1943年又被编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献，对当时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党员的党性原则起到了重大作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创造性地建立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系统理论，填补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空白，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党性修养融为一体的历史必然性，即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高度上认识党性修养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党性修养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以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是刘少奇对毛泽东党建思想杰出的理论贡献。70多年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党员政治觉悟的重要文献。这一经典著作历经近1年的时间写作完善，渗透了刘少奇的智慧和心血，也是刘少奇自身严格要求和修养的写照，是我们今天进行党性修养和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精神品质的生动教材。
1: 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汽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游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2: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

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奇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主持制定者，也是带头实践者。转战陕北期间，尽管面对频繁的军队转移、恶劣的自然环境，但中央领导同志仍然时刻把人民的饥寒冷暖挂在心头，用自己以身作则的行动在陕北大地上留下了一段段千古佳话。1947年3月，蒋介石严令国民党胡宗南部率兵20余万向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企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歼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我西北野战军。3月1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踏上了充满传奇色彩的转战陕北的历程。1947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移到陕北嘉县，地势险要的嘉县城伫立在一座石山上，县城三面环水，似万马奔腾的黄河拍击着城脚下的悬崖石壁，滔滔而过。我军在这里刚刚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有一次，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后，

毛泽东便问他，再打一仗能不能支持下来，张俊贤回答说能。他扳起指头，详细地汇报了全县的粮食草粮储备情况和存栏的羊牛驴的数字，说道，第一，可以把现有的几千公斤公粮拿出来，第二，今年的收成虽然不好，但总还可以收一些粮食，我立刻组织人员把地里的粮食收割晾晒碾压出来，要是粮食还不够吃，可以杀羊，吃完了羊还可以杀驴杀牛，这三项合起来供给我们战士没有问题，反正一定要全力以赴把战争支援下来。毛泽东听到这里不禁问道，驴和牛都杀了，明年生产怎么搞呢？张俊贤回答说，解放前穷人哪有牛和驴，种地全靠把老镢头，只要能把胡匪消灭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把明年的生产搞好。毛泽东听着这位陕北汉子的回答显得有些激动，坚定地说，部队再困难也绝不能杀群众的一头牛一头驴。周恩来在一旁听到毛泽东不赞成杀牛和驴的主张后，马上意识到几万人的部队机关在这里有可能发生杀老百姓牲口的事件，立即布置通知各部队和各单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杀牲口，违者严惩不贷。任弼时也认为几万人的部队没有后勤保障无法打仗，毛泽东最终为了不损害群众利益，放弃了在嘉县利用有利地形和胡宗南打一仗的想法。毛泽东在朱关寨居住期间，他的窑洞前有一盘石碾子，有一次村民们在此碾粮食，警卫战士怕驴叫人吵碾子响影响毛泽东的休息，就劝老乡到别处去碾，毛泽东听见了立刻严肃地批评警卫战士，你们不让群众推碾子，他们怎么吃饭，让他们推吧。1947年9月23日，毛泽东转战到神泉堡一带时，天降冰霜，将未成熟的庄稼冻死了。毛泽东亲自上山查看灾情，并指导所部9支队干部战士帮助老乡抢收庄稼，还把灶炉上的3斗9升麦子送给了19户贫下中农，而后又派出100多名干部战士和几十匹战马帮助农民种冬麦。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红天红地红霞飞，神泉来了9支队，多少带来多少辈，没见过这样的好军队，刚放下背包就担水，天不明就去把庄稼背，忙得亲人炕上坐，热汤热水喝一杯，扯烂衣襟留不住，又上场院镰刀挥，担上筐筐红枣表心意，几回回送去又送回，要问这支军队为啥这样好，训令字字放光辉，要问这支军队为啥这样好，毛主席亲自来指挥。1947年10月11日，毛泽东一行从神泉堡来到嘉县城，沙家店战役大胜后，城里的铺子已经开张，大街上熙熙攘攘，人们个个喜气洋洋。毛主席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神采奕奕地走在解放后的县城里，忽然几个眼尖的老百姓认出主席来，兴奋地高喊道，快看，毛主席来了。顿时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一时间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群众的热情一下就被点燃起来了。毛主席微笑着和大家招手，大街上一片向主席致敬问候的欢呼声，这个小小的嘉县城沸腾了。毛主席来到县城东门，这时他双手叉腰迎风而立，眺望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满怀激情地说，历朝历代都说黄河有百害而无一利，我想这种说法应该改变了。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黄河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只这一条也应该减轻它的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毛主席对祖国河

和人民的群众无限深情，立刻感染了周围的同志。这时正在开会的县委书记张俊贤听说毛主席来到县城，立即宣布休会，带着与会人员跑上了街头，好不容易把人群分开，才迎接到毛主席一行人。在去县委机关的路上，毛主席和县委负责同志亲切地交谈着。主席问，在战争中群众表现怎么样？县委负责同志说，嘉县人民在战争中经受了考验，为了打败敌人，他们甘愿忍饥挨饿，吃糠咽菜，千方百计节约粮食，支援前线。有些地方的群众甚至把仅有的猪、羊、鸡和老弱残羹畜都贡献出来了。群众警惕性很高，有几千名伤员，但群众始终没有走漏一点消息，敌人什么也不知道。毛主席在窑洞前席地而坐，亲切地问道，人民群众生活怎么样了？张俊贤回答道，困难是有的，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解决。毛主席说，经过一场战争，粮食不多了，羊也杀了不少，庄稼也被糟蹋了，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组织好生产。张俊贤表示，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不叫群众出一点麻打，而且要搞好土改，抓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持全国解放。毛主席又问，全县有多少人参了军？张俊贤汇报道，全县共有3000多人参军，还组织了300多人的游击队。攻打榆林时，全县派出了300多副担架，跟随野战军1个月，随叫随到啊。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道，好，有这样的老百姓支持我们，解放战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英雄的嘉县人民对党对革命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忠诚和献身精神，正像那气势宏伟、奔腾不息的黄河，一往无前，势不可当，这使毛主席非常高兴。主席又问，进行土改了吗？县委负责同志详细地汇报了土改的情况，并且说有些遗留问题正准备按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复查。毛主席听着不住地点头，说着走着不觉已进入了县委机关。当时嘉县县委正在召开战后第一次区委书记和区长联席会议，讨论配合大军反攻和搞好土改复查等问题。几个月来，陕北人民无时不在惦念着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现在大家看到，经过半年多艰苦的战争生活，毛主席虽然瘦了些，但却步履稳健，目光炯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都感到无限欣慰和振奋。毛主席给大家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全国胜利已经为时不远，用不了5年，3年就差不多了。接着又讲了搞好土改的重大意义，特别强调必须满足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只有普遍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获得战争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并教导大家在土改中注意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最后，毛主席勉励同志们要继续带领群众搞好土改，做好之前工作，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毛主席讲完话，张俊贤提议说，主席，您来一趟不容易，请给我们县委提个词，留个纪念，以便鼓励大家。毛主席说，好，好。张俊贤随即把县委宣传部的李林森叫到办公室，让其准备笔墨纸砚。经过胡宗南部浩劫，县委办公条件很差，一时竟找不到像样的纸张。李林森立即去县上开办的长兴园商店买了几尺漂白布，一切准备齐全后送到毛主席的住所。次日早饭后，李林森来到张俊贤的办公室，一眼就看到漂白布上竖写着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13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左下方落款毛泽东3个字。毛主席的题词迅速传遍了全县，不认识字的老百姓也一听就明白了领袖的意思，和毛主席的心更加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嘉县县委更是把毛主席的题词当成了永远的座右铭，切切相传。今天重温毛主席的这一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不就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最直接最凝冽的概括吗？它是共产党人看待和处理一切社会矛盾，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立场和工作作风。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是选择了群众立场，拥有了民心。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要求我们时刻把群众当亲人，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只要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永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

0: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
1: 大成功之后，剧组根据中央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意见，对剧本做了多次修改。白毛女在延安演出多了30余年。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也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名字，叫做《泥土》。悲伤的歌轻轻的哼，像快熄灭的灯，照亮一个角落，用最轻的声音唱出最韧的生命力。悲伤还在，但你已经可以轻轻的哼着它了。灯快熄了，但它还是在努力照亮一个角落。这首歌曲想要告诉你，哪怕只剩一点点光，也够你看见脚下的路。慢慢来，一点光，一点声音，足够陪你走到天亮。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寻觅生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欢迎收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节目系列联播。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大家好，我是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红领巾讲解员袁梦子熙。今天我向各位听众朋友讲述新华社在延安的峥嵘岁月。新华通讯社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通讯机关，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1月随中共中央刘宝安县延安志丹县迁到延安，从此新华社在延安跟随党中央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历史时期。延安时期是新华社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这10年间新华社的规模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队伍日益壮大，并且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众多分支机构，来自各地的信息每天源源不断地汇总。

到延安总社，又由这里通过电波发往全国和世界。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处于被封锁分割的条件下，党中央成功地通过新华社的组织系统，将重大新闻的发布权集中于延安，保证了重大方针和政策的统一发布。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发挥了党的耳目、党的喉舌、人民喉舌、战斗号角的作用，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反映国内外形势发展，交流各地工作经验，指导和推动全国的革命和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1月，红中社随中共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奉中央之命改名为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红色中华报也被改名为新中华报，于1月29日继续在延安出版，仍沿用原期码为3257。这时新华社与新中华报社仍为同一机构，两块牌子归属中央党报委员会管理，办公地址位于延安城内天主教堂斜对面。1938年春，新华社与新中华报社搬至青梁山办公。初到延安，全社工作人员仅有3-5人，至年底工作人员增加至10几人，除了超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外，还超收日本同盟社和英美通讯社的电讯。全社共有2部超收电讯的收报机和1部100瓦的发射机，用于播发国内广播。超收到的中外电讯分类编排，由印成参考消息。1938年底改名为今日新闻，发中央领导和各机关参阅，每期印制400份左右。1935年，红色方面军新闻台在长征途中坚持超收新闻电讯工作，除了超收国民党中央社和随中央红军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中社的新闻电讯外，还超收塔斯社英语新闻、东京的日语新闻、西贡的法语新闻和德语新闻。超收到的所有外文电讯被送到保卫局，由当时被张国焘关押的3名犯人译成中文，其中一名犯人叫何柳华，精通英语、日语、德语，为新闻台做了大量工作。他熟练的翻译技能引起其他工作人员的敬佩，都想与其攀谈求教，但每次都被他拒绝了。第二次过草地时，张国焘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他才说出不愿意交谈的原因是怕连累别人。这时大家才知道他就是廖承志。廖承志等编译的消息对长征途中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红军指挥机关极其重要。在过雪山草地时，领导机关向部队做动员报告时，就是引用国际新闻材料来鼓舞战士们必胜的信念。廖承志担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后，仍然负责新华社全部外电翻译工作，直至10月份离开延安赴香港，从事抗日统战工作。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晚新华社超收到了国民党中央社关于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我驻军奋起抵抗的几条消息后，及时将消息呈送给党中央。次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党中央的通电。次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党中央的通电：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抗日战争时期是新华社业务全面开拓发展的时期。抗战初期，全社人员仅有十余人，工作业务以抄报和翻译为主。随着抗战的发展和形势的需要，尤其是1939年初，新华社与新中华报社分离，成为独立机构以后，工作人员逐步增加，业务工作得以迅速发展。1939年至1944年是新华社业务快速拓展时期。从1939年5月起，新华社开始建立分社，晋察冀分社、华北分社、山东分社、晋西北分社、华中分社、太岳分社等相继建立，开办了口语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增设了广播科、译电科、音播部。在业务职能上，从原来单一的国内文字广播发展到国内文字、口语和对外英文等三种广播。业务活动从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扩展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延安总社每天的发稿量从抗战初期的2-3千字增加到4-5千字，发稿内容和发稿对象也逐渐扩大。到抗战胜利前夕，总社人员已达100多人，各地分社、支社以及通讯员组成一个遍布全国的通讯网络，每天的中英文发稿量和口语广播达到10000余字，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新闻垄断。各项业务建设初具规模，新华社由一个以延安清凉山窑洞为设址的新华社发展成为一个对国内有影响的新闻机构。党中央的各项决定、指示、抗战捷报、根据地政权、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消息，不仅通过解放日报社论、评论和新闻的形式刊登，又通过新华社及时向边区、各解放区、全国乃至世界发布。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也由新华社传播到国内外。1941年11月，新华社设立通报台，通报台的建立实现了延安总社与各地分社进行通讯联络，超收分社来稿，为文字广播稿补漏纠错，以及向分社发报道提示、业务通报等业务，使新华社的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地点设在清凉山半山腰，称为1号通报台。1942年底，2号通讯台建立，地点位于清凉山山顶。1945年8月前后，第3号通报台和第4号通报台相继建立。每个通报台仅有一部15瓦发报机、一部自插式4灯机、一部马达。通报距离南到海南岛，北到齐齐哈尔。1945年秋，在英籍专家林麦克的帮助下，研制改装了一部输出功率为25瓦的发报机，使延安新华总社每天还可向各解放区发送参考消息。刚才我们提到的英籍专家林麦克，原名麦克尔·林塞，1937年12月来到中国，任教于燕京大学。1944年5月来到延安，被朱德总司令聘为八路军总司令部通讯技术顾问。在筹建英文广播的过程中，他克服当时延安没有高效能电台的困难，利用无线电原理研制出一根灵敏度较高的微型定向天线，使英文广播成功发向美国旧金山。1945年秋，林麦克还用

军观察组的两支电子管装置成功于部输出功率为25瓦的发报机，使延安总社每天向各分社、总分社发送参考消息，能够清晰地被抄收。

没有花，这刹那被。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如没传播，依托。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直在喝酒和和稀泥，这既对应了史诗里四个阵营的划分。史书记载啊，这个术赤和这个察合台他不和，而这个窝阔台好酗酒，和这个拖累关系良好。只用寥寥几笔就将四个人的性格展示出来，就是这个画面啊，就可以看出这。

啊，法蒂玛，史书记载并不多。史料只证明了她是蒙古西征时带回来的女奴，后来呢成为蒙古皇妃啊托列戈纳的亲信，并在戈列托纳后期临阵就是治治的时候与其共享权力，最后呢在政治战队当中失败被激心处死。而在这部剧当中呢，法蒂玛的故事则被大幅的拉长。她原本名字叫西塔拉啊，是作为女奴被图斯城啊直接贵族买下了，而法蒂玛是她的女主人。1221年蒙古帝国西征啊，图斯城被攻破屠城，女主人法蒂玛死在了刀下啊，然后西塔拉侥幸逃过一死，成为了蒙古人的俘虏。当她阴差阳错的成为了这个托雷的王妃的教师之后，她选择了继承了法蒂玛的名字，由此开始了向蒙古帝国复仇。没错啊，剧里给了法蒂玛一个全新的心理活动，那就是复仇。这也是整个故事的这个情感基调，仇恨带来了怒与恨，因此呢原本在书中啊显得没头没尾的记录变得有逻辑起来。比如说为什么法蒂玛愿意啊委身于托雷的王妃成为他的教师呢？因为他深信只有在帝国的体系里慢慢的攀爬，才有朝一日能等来复仇的机会。可他又为什么到了皇妃啊这个托列戈那里的就被看中了呢？是因为托列戈那与他一样都有着向帝国复仇的愿景。法蒂玛呢是由于主家被杀，城市被屠，而托列戈那则是因为部族的这个遭灭啊，丈夫惨死，自己被掳。于是呢两个人一拍即合，互相表里。那借着这双复仇的眼睛，穷奴下的魔女也因此看遍了帝国内部的虚浮。原来兄弟隔墙那是家常便饭啊，铁蹄下惨呼的阴霾从来就未离去过。托雷呢是可以面对城池顽抗的时候下令屠城的屠夫，也可以是大帐当中毫不忌讳的一口饮下浮水为哥哥窝阔台啊挡病消灾的天之骄子。这些当然都是穹庐下的魔女依托于史料结果之后的自由发挥，但是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原创的部分补足了历史当中的空白。法蒂玛不再只是一个史书当中匆匆带过的名字，而是有因又有果的血肉之躯。她的复仇之路也不再仅仅只是一个奴隶要为她的主人复仇，而是引申到了更高的层次，为了故乡家国，为了那些被屠戮的普通百姓们。穹庐下的魔女准确地抓住了这个历史演行作品的一个精髓，故事虽然说是历史，但人物不必一定是啊，它可以是一种想象，一条线索。法蒂玛的记载呢注定在现存的史料当中只是只言片语，但是呢究竟是无可计数的，还是因为他一度颠覆了帝国的政权，所以连他的来时路和动机都要被抹除呢？所以说剧里选择了后者啊，就是展开了这个故事，而我们也就此与千年前的这个草原孤女达成了一种共鸣。史料的考究打下基础，复仇的框架降低了理解的成本，历史和通俗人物演绎被尽力的平衡，包括是虚构和现实遥相呼应。那如果说他只做到这么多，哎，那只能给他打7分啊，最多7分，算得上是今年动画当中的攻坚力量。但是呢他如今豆瓣评分是多少？8.7分，许多人都形容他为神作呀。凭什么？原因很简单啊，凭他在历史的传奇之下更加深刻的挖掘的一层，就是知识的下落，文明的弥合。点开全篇不难发现书本或者说是知识的崇高地位。比如全剧当中最重要的信物呢是这个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最初呢法蒂玛在女主人的藏书室看到了这本书以及无数关于远方自然与世界的记载。这些书册本身呢记录着人类探索世界传承知识的渴望，也意味着彼时的伊斯兰世界就是文明中心，知识的明珠之地。然而呢当蒙古铁骑踏破城池，托雷将军杀入加时后，他所要的依然是那本

几何原本，哪怕他根本就不理解其中的含义。而法蒂玛一开始的复仇愿景也很简单啊，就是将这个几何原本给夺回来。当然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法蒂玛的眼见有限，只能想到这样的复仇方式。但是也有另一种象征意义，那就是几何原本所代表的正是每个文明都梦寐以求的关于文化与知识的结晶，是法蒂玛试图夺回的不仅是一册书或者是主家曾经的尊严，更有一种试金权，就是只要对文化的解释手段还在手中，那么文明的传承就不算断绝。而随着剧情的深入，法蒂玛的眼睛见识到了更多文明的痕迹。原来呢，长春真人丘处机与蒙古人的沟通是以交流学术的方式进行的，而被人视为野蛮人的蒙古也有着独特属于草原的辨识办法。他们不断进行着征伐，也给沿途的国家带去了战火与鲜血，结果就是每一种沿途的文化都被蒙古人纳入囊中，并最终呢将它塑造成一个混乱的却又不得了的啊，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文明多元的大帝国啊。但是这里别误会啊，说是穹庐下的魔女并没有想要洗白蒙古的暴行啊。事实上剧情忠实地呈现了蒙古士兵在进攻城市的时候血腥的行径，且每一重都有史料对应。但是呢暴行与文明的弥合并不冲突，反而是一种宿命般的一个理论。历史上的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文盲众多。为了保证每位选民都拥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就采用了投豆的方式，就是在每个候选人的背后放一个碗，然后用豆子当作选票，支持谁就把豆子放入他的碗里头，最后来看一下谁碗中的豆子多，谁就可以当选为参议员。由于投豆选举缺乏隐蔽性，为了不得罪人，投豆子的时候选民们都会穿上袖子比较长的衣服，当开始投豆子的时候会将这个长袖子在每一个碗边都划一下，这样一来在场围观的群众就看不清楚豆子究竟投给了谁，这样做既参加了选举，别人又看不清楚谁投的票，庄稼汉的智慧解决了不识字的技术难题。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等等，都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表达了群众的意愿，受苦人当家作主，庄稼人的尊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是最生动鲜活朴素感人的草根民生。投豆式的民主选举实验取得了成功，边区人民在此基础上又创建了画圈法、烧洞法、投纸团法、举手表决等投票方式，确保选民真实意图以及选举公正性的实现。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事儿里的严肃态度，选出自己信任的官和政府，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这些略显稚嫩的民主尝试，在人民群众心中埋下了民主的种子，也为之后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的诞生以及民主选举实践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就连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由衷地称赞，千百万中国人民用投豆入碗的办法来进行政治上的选举，这些人如果是在欧美的制度下，他们就根本不能参加选举。投豆选举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提供了经验，这种草根民主是最基层的民主，选举不仅调动了广大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也使民众能切身地体会受苦人当家作主的道理，进一步领悟了民主就是自己当家作主的真谛。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也成为了全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进步人士所向往的地方，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基础更加巩固，为夺取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2: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3: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成为了很多年轻人最爱的一项娱乐放松的活动，而且呢，它也是频繁地登上各种热搜啊。没有拼过拼豆的朋友呢，可能对这个小玩意儿不太了解啊。所谓拼豆呢，是指一种以不同规格色彩的塑料颗粒为原料，借助钉板拼出图案之后，经过加热定型的手工形式啊。看起来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小手工，但是呢，拼豆这个东西，很多人说你做一次你就爱上了，这是一个非常沉迷的经历。从简单的卡通图案到复杂的像素画，从钥匙扣到立体摆件，五颜六色的塑料豆子通过拼合熨烫变成爱好者手中的艺术品啊。这个过程本来就是一个挺有成就感，挺让人沉浸的过程啊。很多人说拼豆可以让人忘记时间，有的朋友说一开始觉得这个说法就是也不信，结果呢自己去拼了一次，结果一拼就沉迷啊，染上就没救了。更多人在其中收获了快乐，那拼豆的成品呢也因此越来越卷，越来越精致。那么问题来了，小小的拼豆为什么会如此的吸引人呢？啊，其实真正的让年轻人们从热爱到沉迷的，啊，其实大多也是来自于拼豆带来的情绪价值。不仅是拼豆啊，一种活动只要让我们拥有了一些非常愉快的体验啊，就会让我们觉得是非常满足的。这种体验呢，首先就是心流体验了。所谓心流体验啊，当你完全的沉浸在手中的工作时，你就会进入到一种特殊的状态，你会忘记时间的流逝，忘记周围的环境，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眼前的这个事情上。这种状态呢，它在心理学上就被称为心流，是指人在从事某项活动的时候呢，因为全神贯注而达到的一种非常忘我的状态。

北京时间的17: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现如今呢，拼豆已经

类似拼豆的活动看似操作简单，却恰好具备了触发心流的几个关键要素：明确的目标、清晰的规则、及时的反馈、挑战与技能匹配。这东西呢，就有点像你打游戏，就是刚好卡关了，你要打到一个 boss 的时候，然后呢，你就会把你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上面，就会有种忘记时间的感觉啊。所以很多玩游戏的朋友，他可能一个不注意一玩就是几个小时，其实呢这也是一种心流体验啊。当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然后呢就拿拼豆来说啊，你按照它的方法一点点的让手里的图案变得完整，这个过程中你也是在逐渐熟练的时候呢，你就会获得一种非常爽的心流体验。在进入心流状态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感受到愉悦呢？首先啊，大脑释放的神经递质会带给我担心弹唱影响他人，当然也不会害羞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会喜欢去练字啊，无论你是练习书法还是随便找一本书进行抄录，都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抄写是最原始的方式，读专业书读不进去的时候就改抄写，去办一张当地图书馆的借书卡，去借书还书是一种运动，是一种和外界的相处，而且呢，实体书呢，也比电子书更容易的去读进去。还有一种手工活动，它跟拼豆呢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就是钩织，尝试钩织啊，用钩针去做一些小东西，或者去尝试钩一条围巾，看作品在你手中慢慢成型的快乐也是无与伦比的。一套针，几卷毛线，网上找图勾一个小玩偶很方便，学会之后你会发现这东西真的还挺好玩的啊。很多年轻人选择的方式是一边勾针一边听小说啊，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解压的放松的方式。当然了，我们还可以选择种植，无论你是喜欢种花还是种菜，和土壤、阳光、水接触就会让人觉得心情变得非常可爱了。做饭的时候你遇到一些蔬菜的根，可以不要把它扔掉，水培起来，然后呢从

家或者是亲戚家的绿植上捡一只，种到窗台上，慢慢的长大，长出小小的植物。这个过程呢，也是一个，它是一个每一天循序渐进，而且是一个非常治愈的过程。嗯，还有一些朋友喜欢做手账啊，拼贴、画画、写字，在一个小本子上记录下每天的美好。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时间和心情在你的手里变得具体了。做手账也是一个充满成就感的过程啊，也有很多的一些小手工都是非常的值得推荐大家去玩的。总之呢，就是不要给爱好设标准。你在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心里是非常愉悦的，非常平静的，非常开心的，而且是有成就感的，那么你就去做这件事情。生活不必一直紧绷，人生也不必事事匆忙，偶尔停下来做一件无用却开心的小事，守一份简单又温柔的热爱，就是最好的治愈。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来和大家分享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阳光下，嘿，快乐的长大。
1: 最美童声之童言无忌。
2: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3: 老师，我要当村长。”
2: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3: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4: 小爱的老师你好呀，
5: 很开心成为你的宝贝。
4: 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跟我讲故事，和我做游戏，和我吃饭，给我洗小招手，教我学本领。我

北京时间的17:3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佩佩。

这是一生难以愈合的内心伤痕。父母之深爱关键在于有所言有所不言，为了孩子内心的那片晴空啊，以下的这些事情关系再好也请永远不要和孩子分享。首先呢，就是不要分享自己的怨气啊。有一些孩子他在长大之后啊，可能从小原生家庭就生活在父母的埋怨声中压抑着长大啊，妈妈呢经常跟自己抱怨啊，上班的苦啊，操持家务的累等等等等，慢慢的孩子就会越长大越沉默自卑，潜意识里认为自己的不配拥有幸福完整的家庭，也就是长大之后的这个配得感不高，而且呢人不会非常的自信。家庭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孩子也不该为父母的负能量买单。父母抱怨传递的不是节俭或爱，而是你是家庭的累赘这样的一些非常不好的信号，这会导致孩子产生非常深的负罪感和不配得感，认为自己呢怎么说呢配不上更好的。家应该是孩子的避风港，而不是父母情绪的垃圾场。哪怕日子再苦再累，也不要向孩子诉苦，这会毁了孩子。第二点呢，就是不要分享对另一半的过度贬低和指责。夫妻之间有矛盾再正常不过，但很多父母会把孩子当成是情绪垃圾桶，向孩子喋喋不休地数落另一半的不是啊，比如说跟对方吵架的时候呢，就会数落给孩子听啊。其实诋毁你的另一半呢，在孩子心里埋下的也是一颗分裂的种子，会让孩子内心陷入一个矛盾和撕裂当中。我非常爱我的爸爸妈妈，但是爸爸妈妈说对方不好，那我是不是也不够好呢？这种冲突会给孩子带来非常巨大的情感压力和心理困扰。

所以说，任何的婚姻的问题都不该成为孩子的精神牢笼。给孩子再好的物质和关爱，都没有一对相互关心、相互尊重的父母来的重要。那第三呢，就是不要分享自己为孩子做出的牺牲，俗称道德绑架、爱的绑架。很多父母都喜欢把自己为孩子做的牺牲挂在嘴边啊，我为了你放弃了晋升机会，熬白了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呢，怎么说呢，真的会，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愧疚式教育啊，用这种方式呢，就企图去换，就是让孩子产生一个愧疚式的心理，孩子会觉得啊，我心里充满愧疚了，我就会好好学习了，因为我心里觉得非常的愧疚。其实呢，这种长久的去所谓的道德绑架呢，真的会让孩子觉得活得非常的疲惫或痛苦。牺牲感呢，也是亲子关系中最，就是大家最不愿意希望看到的，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个，它真的会让爱变质啊，让孩子背上一个非常沉重的情感包袱。父母不应该把爱当作是换取孩子感动和愧疚的筹码，父母对孩子的爱应该是无条件的。你应该让孩子知道，不管我做什么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爱你，所以我愿意为你付出，并且我乐在其中。还有呢，就是不要分享对金钱的过度的焦虑啊。之前呢，有看到过一位博主，他分享到自己看到啊，在一个蛋糕店里，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非常兴高采烈的挑了一个甜甜圈，然后呢，他又建议妈妈再挑两个，说你一个，爸爸一个好吗？妈妈却说，买那么多干嘛？女孩愣住了，说这个很好吃，我想你们也吃。然后呢，妈妈就说啊，然后呢就开始喋喋不休。贫穷其实并不会给一个孩子的身心造成多大的困扰，但是呢，因为贫穷而产生的焦虑和匮乏感，它确实会。父母过度的去跟孩子强调啊家庭经济上的窘迫，其实呢，它会给孩子带来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而且呢，有的孩子他会变得胆小自卑，在集体中不敢抬头，有的呢则会物欲膨胀，长大之后

疯狂地追求金钱来填补童年的空洞。贫穷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父母通过哭穷给孩子传递了你不配的信号啊，然后呢，就会让孩子的不配得感非常之高。最后呢，就是不要对孩子经常的说一些外界的流言蜚语啊，你在哪儿听到的什么八卦呀，哪家的夫妻不和，哪家邻居和谁闹矛盾了，等等等等啊。然后呢，怎么讲呢，母女几人成了家里的八卦小分队，所以说孩子可能渐渐的也就特别的喜欢蛐蛐，然后喜欢听八卦等等啊。你在孩子面前传播一些是非或者是这些八卦信息，孩子可能会逐渐的对周围的人的言行产生怀疑，甚至是去模仿这种行为，非常的影响人际关系。更何况呢，孩子周围的杂音多了，生活秩序呢也就容易被扰乱。想要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呢，父母就要尽可能的创造一个宁静安静的环境啊，如此才能够好好的去培养孩子的空间秩序感，还能够促进其理性逻辑思维专注力的形成。

去分享对其他孩子的比较啊。少年说中，一个女孩在天台上吐槽妈妈经常拿自己跟别人比，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正好就是自己全年级第一，样样优秀的学霸女闺蜜。她委屈地质问妈妈，为什么你总是拿我跟别的小孩比较，为什么我的努力你从来看不到？而台下的妈妈却不以为然，我觉得你的性格需要打击，不打击你一下，你可能就有点飘。最后呢，女孩在台上就崩溃了，哭着跑下了台。很多父母都喜欢有意无意的把自家的孩子跟其他家孩子相比较，但是呢，这样做并不会激发孩子的斗志，只会逐渐的去摧毁孩子的自信，激起他们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他会让你觉得父母的眼里别人永远是比自己优秀的。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星星，有自己的运行的轨道和发光的时间。作为父母呢，我们要多关注的是孩子自身的成长，把你看别人多厉害换成你比上次进步了很多啊！你要欣赏，懂得欣赏孩子的独一无二，捕捉他身上的闪光点，然后再放大他，赏识他。有一些父母呢，为了教育孩子会分享自己年轻时的黑历史。我当年就是因为没有好好读书，现在才这么辛苦啊。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也偷偷谈过恋爱，你可不能这样。也许父母的初衷是好的，但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就会让孩子觉得啊，原来你以前也是这样，那我的行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又或者说他们就会觉得，那你自己都做不到，凭什么要求我？想让孩子仰望星空，那么你自己先要成为那座高山，用你现在的行动做榜样，远比用过去的经历说教更有说服力。多和孩子谈谈我当初是怎么克服困难的啊。比如说我当时虽然环境不好，但是呢我对学习依旧保持着热爱和坚持等等啊。好的父母呢就应该成为孩子的灯塔，照亮他们前行的路。

之前曾经在小区里看到过这样一幕啊，有一位母亲呢，她对她的七八岁的儿子讲说，你能不能敞亮一点，阿姨都跟我说了，说你看到他从来不跟他打招呼。孩子涨红了脸说，啊，我没有，我只是有点不好意思。妈妈却在旁边一直说个不停，说连你们的老师都说你太内向了。男孩就不说话了。我当时看到这幕的时候，我心里是有点心疼的。要知道父母的转述呢，它远比别人的原话还有杀伤力。孩子就会觉得你在和外界一起来审判他。当孩子成为外界的评价时，我们要做的就是成为他们的盾，而不是另一支射向他的箭。别人嫌他磨蹭的时候，你要挡在他前面，为他撑腰，说这段时间有点累，我们正在想办法调整，而不是帮腔的

说，哎，是啊，这孩子从小到大就这样，我们要用爱、耐心和智慧去浇灌他们，让他们在自信和快乐中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思想家爱默生说，孩子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主要取决于他从第一个教育者那里所接受的爱的质量、陪伴和榜样的力量。爱孩子是一种本能，但是如何给孩子高质量的爱却是一场终身的修行。智慧的父母懂得在坦诚和保护之间，在亲密和界限之间找到那个最温暖的平衡点。当我们学会了守住那些不该分享给孩子的事情，管住自己的嘴，就是在给孩子营造一个更加的安全、更加的自由、更充满无限可能的成长环境。这份克制呢，它并不是疏远，而是更深沉、更高级的爱。

谷，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成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履职担当指明了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

0: 精准引进先进成果项目与人才，完善成果落地，企业孵化，要素保障全链条服务，促进科技产业、金融、人才深度融合，以情创园平台提质增效，助力延安、南荣、西安走深走实，为全市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
1: 我市立足各地农业农村资源丰富，类型多样优势，在打造特色产业上下足功夫，着力培育品质优良、特色鲜明的土字号、乡字号产品品牌，形成了延安特色乡村品牌矩阵，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了根基，为群众幸福生活稳稳托底。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继续来回顾本周的你好邢安。唢呐是陕北地区民间世代相传的一种吹奏音乐，其中堪称陕北一绝的子长唢呐最具代表性。近年来，子长市积极挖掘保护传承民间优秀文化，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让这一陕北大地上的传统艺术瑰宝在传承中创新发展。关注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0: 一曲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时而悠长，时而高亢。吹奏者焦养亮今年已经70多岁，几十年来他一直和唢呐打交道。在他看来，唢呐表达的远不止喜庆和热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子长唢呐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焦养亮：
4: 这是一个陕北耳熟能详的一首民歌，他这个表现的也非常丰富，又带一种思念，又有一种恋恋不舍的一种感觉。
0: 子长唢呐是陕北大唢呐的典型代表，是黄土高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史悠久，代代相传，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征。过去民间吹奏多以五人为一班，逢春节秧歌、转九曲等场合都能听到唢呐声。对一代代民间艺人来说，学艺往往从跟着师傅打下手开始。同样是子长唢呐非遗传承人的赵志海，8岁就开始跟着学艺，最初打锣打鼓，16岁出师，18、19岁就开始带徒弟。如今他带出来的徒弟又开始收徒。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子长唢呐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赵志海：
5: 8岁上开始学吹奏，从倒轮倒鼓，我从16上我就出师吹上。然后陪个18、19个就带上徒弟。
0: 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没有变，唢呐的演奏方式却有了不少变化。过去常见的五人组成的吹打班子，现在多人合奏越来越多，一些演出还加入电子鼓、电子琴、萨克斯、长号等乐器，演奏曲目也从传统曲牌拓展到民歌、道情、小曲等，表演场景从村落、院落走上了更大的舞台。如今子长市一些中小学校也开设了唢呐社团，请专业老师进校园授课，孩子们从识谱指法学起，过去主要靠口传心授的民间技艺，如今有了新的传承课堂。子长市秀岩中学学生栾延浩：
6: 我从小就十分喜欢唢呐，每次听到唢呐的声响我都十分的开心，有幸参加了唢呐社团。通过2年的学习，我不仅掌握了唢呐的理论基础知识，唢呐吹奏能力也进一步的提升。
0: 2021年，子长唢呐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当地还通过组织艺人培训、邀请专业教师授课等方式，继续保留传统曲牌和吹奏技法，同时探索新的编排和表演方式。子长市文化艺术培训中心副主任马小红：
7: 我们将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理念，持续深化师徒传承模式，通过请进来的方式常态化开展好唢呐艺人及种培训工作，把非遗技艺融入校园，从小培养青少年传统文化兴趣，让这么
8: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

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驻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驻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

0: 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3: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4: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15/5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6: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如胶似漆，但到最后就越来越淡，老眼纷飞。而有些人就是慢热的，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就对你越好。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而爱你到最后的人才是想陪着你。我们来听阿牛和阿花的故事，来自阿牛陈庆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田家阁老的生产责任组照样划分开了，当然一队也总不能把田福堂甩下不管，得让他加入到某个责任组去。可是责任组又是自愿结合，没有哪个组愿意要党支书，要田书记就等于要一个负担。他常常不是开会就是做工作，一年四季劳动不了几天。以前人们谁敢想象堂堂的田福堂竟然能被冷落到如此的地步。谁也没有注意，那天晚上田福堂的儿子润生也来参加会了。他父亲甩手走了之后，这个瘦弱的青年没有走，他最后看没有人愿意要他爸，就把孙少安和田海民拉到一边，恳求说，我们家能不能和海民哥一个组呢？你们不要计较我爸，他年纪大了又有点老脑筋，你们就把我看成是我们家的主事人。我爸气管有病，劳动可能不行，可我自己不教书了，准备到责任组劳动呀。孙少安和田海民有点惊讶地听完润生的话，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并不起眼的娃娃已经成了一个大人。一茬又一茬的男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严峻的生活舞台的。在这个诚恳的青年面前，两个已经成熟的庄稼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此刻他们大概立刻就能想起当年的某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有了成人的参与意识，庄严地面对着生活的挑战。这样的青年理所应当受到尊重。少安立刻劝说海民将润生一家接受到他的组里，海民同意了，不管怎样不能把支书丢下不管，再说润生这么恳求，他不愿意伤着娃娃的脸，自家吃亏就吃亏吧。撂在空摊上没人要的还有我们的玉婷同志，不过他既是纯粹的累赘，少安也不会把他二爸拒之门外的，他只能把他二爸收留在自己的组内。玉婷很知道这一点，于是就放心地攻击这种资本主义的复辟行为，他知道侄儿最终还得要的。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双水村的第一生产队就化成了十几个责任组，一般一个组四五户人家都是自愿的结合在一起的，大多是父子或亲近的门中人在一块儿。生产队的土地、牲畜和农具等等一律打成上中下三等，按各组户数、劳力和人口分配开来，实行以组核算。在饲养室田万江老汉的窑洞里，各组组长占卜般的紧张地抓完了纸蛋蛋之后，众人就先后拿起绳索丈量麦地了。麦地一分开，马上又分秋田，在秋田分配的时候还另外考虑了各块地今年庄稼的长势。由于棚圈方面的困难，牲畜这半年仍将由田万江统一喂养。万江老汉这半年被提拔到了民办教师的

位置上参与所有责任组的分配。双水村一队的责任组并不是个例外。与此同时，黄原各地的农村生产责任制都铺排开了。当然，地县社队各级的领导既有积极支持和投身于这改革浪潮的人，也有不少处在不理解甚至反对状态中的人。有的同一级领导中，往往会给下级发出了相互矛盾甚至对立的指示。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黄原行署号召全区推行生产责任制的同时，地委管辖的黄原报却接二连三地发表评论员文章，对责任制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是一个混乱的非常时期，群众中应运而生的几句顺口溜形象地概括了眼下的形势，叫做上边放下边望，中间有些顶门杠。正因为这样，本年度全地区出现了各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情况真是五花八门。比如石歌节公社东拉河流域的四个村子，罐子村全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双水村半个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下山村干脆包产到户了，而公社所在地石歌节大队却仍然坚持着他们的大集体生产方式。在双水村田家沟涝一队生产责任组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金甲湾那边的二队却按兵不动。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在土炕上躺了几天之后，天福堂实在是憋闷的不行，就一个人起身到石歌节去赶集散心。走到石歌节街上，天福堂看见集市也和往年大不一样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那么多的东西和那么多不三不四的生意人。年轻人穿着喇叭裤，胳膊小伙子头发留得像马鬃一样长，年轻女人的头发都用电打了，卷得像个绵羊尾巴。瞧瞧胡德禄和王彩娥开的夫妻理发店，电打头发的妇女排队都排到了半街道上。田福堂心事重重地在街道上溜达了几圈之后，就想到公社去和徐志公拉上一阵闲话。白明川提拔到县上之后，徐志公就成了石歌节公社的一把手。田福堂到公社的时候，徐主任正和一个干部蹲在院子里的凉矮下面下象棋，杨高虎端个洗脸盆在灶房门口拔野鸡毛，不知道哪个窑洞里传出来吼雷一般的鼾声。公社里可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消闲呢。田福堂蹲在徐志公的旁边，一边看下棋一边问徐志公：徐书记，你们咋不下乡搞责任制嘞？徐志公一步将对手僵死之后，引着田福堂一边往办公窑走，一边说：嗨，现在不是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吗？公社还有个屁事儿干呢、啊、上面说责任制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那就让农民自己看着办吧，反正搞好搞坏和公社求不相干，这你比我清楚，这都是你弟弟的政策嘛。田福堂一时噎的是说不出话来，他在志工的办公窑里支吾着应付了几句，喝了一杯茶就告辞出来了。本来田福堂是到石歌节来散心的，可没想到越散心越烦，志工刚才提起了他弟弟，这使他又忍不住地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润叶，现在也调到黄原去工作了。他是半年前才知道女儿和女婿的关系简直是糟糕。

0: 高透顶。他心里想，嘿，老天哪，为什么家事国事都这么不顺心呢？赶集回来，吃罢晚饭，田福堂又一个人来到钟窑里，仰靠在背垛上闭住眼休息。胡盘乱算一天也够熬人的。正在他闭目养神的时候，润生进来了。儿子立在脚地上犹豫了一下，对他说：爸，我下半年不准备教书了。为什么？田福堂直起了身子。我到责任组劳动呀。
1: 哎，胡闹啥嘞？
0: 好好的当你的老师。爸，农村一眼看见要分开种庄稼呀，这学校怎么个办也说不来了，还不如现在就不教这书了。
1: 你只要能教一天就教一天嘛。
0: 爸，我已经想过了，现在生产队一分开，咱们家没人劳动不行。你身体不好，不能上山，我准备劳动呀。爸，你放心，我肯定能养活得了你和我妈。再说，我要是参加的劳动，村里人就看不上你的笑话了。我以前没劳动过，但慢慢的学学就会了。我明天就准备到海明哥的组里去出山。田福堂眼眶里旋转着泪水，声音沙哑的对儿子说：爸爸，舍不得让你去受苦，听爸的话，还去教你的书。爸爸，准备出山呀。我身体没什么大病，能劳动了。爸，主意我拿定了，下半年我不再去学校。润生说完就转身出去了。儿子刚一走，田福堂趔趄着身子关上门，然后一头扑倒在土炕上的被堆里，咧开嘴无声无息地哭了。等到麦子种完，梨花一挂，就到了白露。这个时节，锄头也要束之高阁了。农历八月是庄稼人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不冷不热，也不饥饿。走到山野里，手脚时不时的就碰到了果实上。秋收已经拉开了序幕，打红枣，割小麻，摘豇豆，下南瓜。庄稼人孙少安的心情和这季节一样好，真是连他自己也难以相信。几年前他梦想过的一种生活，现在开始变成了现实。一群人穷混在一起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庄稼人的光景从此有了新的奔头。谁说这责任制不好？看看吧，他们分开才一两个月，人们就把麦田种成了什么样子啊？秋庄稼一眨眼就增添了多少成色？庄稼人不是在地里种庄稼，而像是在抚育自己的娃娃。最使大家畅快的是，农活忙完了，人就自由了，想干啥就能干啥，而不必像生产队那样一年四季把手脚捆在土地上，一天一天的磨洋工，混上几个不值钱的工分。庄稼人也愿意活得自由啊，谁愿意一年到头牛马般的劳动而一无所获呢？人们在土地上付出的血汗和艰辛，那是应该收获欢乐和幸福，而不是收获忧愁和痛苦的。 少安感到，在他父亲的脸上也显出了他过去很少看见的活色。一年多以前，当他像现在一样想把队分开的时候，父亲是多么担心他栽跟头啊！可是现在，老人放心了，因为上边有人支持让这样搞呢。在他们这个责任组里，父亲实际上成了领导人。二八一开始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牛着不出山，他也没办法，父亲就跑到田家阁老里吼着骂了一通，二八也就无可奈何的被腰起身了。对于二八来说，大队的常年基建队已经解散，他要是不在责任组劳动，就没处去干活了。归根结底，他是农民，还拉扯着三个娃娃，不劳动一家人吃啥呀？少安家里眼下还没有什么大变化，老祖母82岁仍然半瘫在炕上，母亲头发已经半白，但也没什么大病，照旧像过去一样门里门外的操劳。弟少平还在村里教书，今年21岁，完全成了大人，只是比过去说话更少，放学后就闷着头干活。小妹妹兰香去年考入了原溪县高中，让全家人感到骄傲的是，她考高中考了全县第三名。兰香一直在县高中住校，2个星期才回家一次。他们家最大的敖简仍然是她大姐一家。罐子村实行责任组之后，他姐夫王满银就跑了出去，说是做生意，可这二溜子两手空空，谁知道到什么地方瞎逛荡去了。政策一宽，社会一松动，有些农民已经开始脱离土地，向外地和城镇流去。这些人大部分出去是靠力气和手艺挣钱，也有人鬼知道靠什么手段谋生呢。他们村金俊文的大儿子金富半年前就走了，至今杳无音讯，连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少安知道，他姐夫屁股一拍走了之后，那个家就又得靠姐姐一个人来操磨了。猫蛋今年8岁，已经在罐子村小学上2年级，狗蛋儿也已经6岁，明年就该上学了。可是他们不务正业的父亲却丢下他们和母亲不管，一个人到外面逛世界去了，真是作孽。少安自己的家庭仍然是幸福的，他和秀莲从结婚到现在一直保持着热烈的爱恋。据说有了孩子，两口子的感情就要减少一些，而分散给了孩子。但是虎子降生之后，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似乎倒更深了。有了孩子之后，秀莲反而更结实了，门里门外的活拿得起放得下，从不叫苦喊累，只是晚上睡在一个被窝里，有时秀莲在他耳边上提面说，他们不能像其他的年轻夫妇一样干干练练的过上几天日子。少安明白妻子的心理，在农村年轻人成家之后几乎没有和老人一块过日子的，但是他还是老主意，绝不分家。责任组实行之后，所有组的麦田比往年生产队种得又好又快，而且秋田也比往年多除了一遍。金家湾和田家阁老相邻的地块，庄稼看起来明显的有了高低之差，东拉河西岸的劳动热情空前的高涨。孙少安尽管还是名义上的生产队长，但实际上田家阁老现在等于有了10几个队长，甚至每一个农民都成了队长。早晨再也不用孙少安派活和催促了，许多人现在出山都走到了他的前头。麦子种罢，又停了除物，而大规模的秋收还没有开始。田家阁老的庄稼人多少年来破天荒第一次 消闲了，人们开始有时间赶集上会，做点小生意。手巧的庄稼人鼓弄起了家庭副业。眼下少安还没有这份闲心，责任组的农活是没什么可做的了，他就一头扑在了自家的自留地里。他起个愣帮派，想多整出一块平地来，明年好扩大蔬菜种植。这天早晨天还不明，他就像往常一样准备爬起来上自留地，但是秀莲抱着不让他起床，让他多睡一会儿。少安没办法，只好依了他。于是两口子第一次把觉睡到了大天明。起床以后，情绪正好的秀莲又对丈夫说：“干脆，你今天也别出山了，到石德节赶集去吧。一年四季没黑没明的在地里操磨，你就是休息上一天，到集上散散心呗。”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少安被妻子说动了心，就决定今天到十个节赶集去。是啊，他已经好多时没到十个节去了，对他们来说，走十个节就等于是逛城市，或者说等于城市的人去逛公园。秀莲给他换了件见人的衣裳，又烧了半锅热水让他把头洗干净，然后亲自拿着那把破木梳给他把头发梳理了一下。少安一边照镜子一边傻笑着说，你把我打扮成个新女婿了，等咱们有了自家的新窑，咱就再结他一次婚。秀莲的话使少安的心情沉重起来。是的，什么时候他们才能有自己的窑洞呢？从他们结婚到现在，就一直住在饲养院的破窑洞里。但他又想，只要政策这样宽下去，他就能在这几年里给自己营造起个新家来。两口子相跟着回家吃过早饭，少安准备起身到十个节去赶集。在他们回家之前，父亲就已经吃过饭出山去了，老人家劳动的心劲儿是越来越大。少安临起身之前，他妈对他说，你赶一回集，身上也不带几个钱，那干脆把咱刚摘下来的老南瓜带上几个卖了，你好花销。少安一想也是，大人倒没什么，但回来总得给虎子买点什么。于是他就在羊毛口袋里装了几个南瓜，扛在肩上去了十个节。十个节的集市和往常是大不相同了，庄稼人挤得脑袋插脑袋，大部分人都带着点什么来这儿换上两个活钱。街道显然是太小了，连东拉河的河道两边和附近的山坡上都涌满了人，到处都是吆和叫卖声，土街的上空漂浮着庄稼人汤起的黄尘。不时的有一个穿花格衬衫戴蛤蟆镜的青年人在人群中招摇而过，手里头提的黑匣子

像弹棉花似的响个不停，引得老百姓张大嘴巴看新奇。孙少安挤到南街头食堂旁边的菜市场上，几个老南瓜不多时也就卖了。他把毛口袋卷起来夹在胳膊窝里，准备去给虎子买上几毛钱的水果糖，给秀莲买一块擦汗的手绢，再捡绵软一点的吃食给老奶奶买一点。他的老南瓜卖了3.58元，足够置办这些东西。如果还有剩余的话，他准备给父亲买一块包头的羊肚子毛巾，爹头上的那块已经脏得像从炭灰里捡出来一样了。孙少安正从南街的人群里往北街挤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似乎在拉扯他的衣服，他心里头一惊，以为是小偷。听说操这个行当的人现在多起来了，他赶忙回过头，才发现是他的同学刘根明。根明的手里头提着个黑人造革皮包，笑嘻嘻地对他说：“我从背影上就认出来是你。你到哪儿去啊？我刚下乡回来，走，跟我到公社去。我正准备捎话叫你来呢，快走，我有事儿要给你说。”少安只好和根明一块挤过人群，跟着他往公社走。一路上他估摸不来根明要给他说些什么事儿，既然根明先不说，就说明街上不能谈论，他也就不能问。是不是他又犯了错误？犯了什么错误呢？他想来想去，他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至于责任组，现在这是上边也同意搞的，更何况又不是他孙少安一个人搞，不会是这事儿。他很快地排除了他再一次面临批判的可能性，于是精神便松宽下来。根明一边走一边给他递上一根纸烟，少安一般不抽纸烟，仍然卷旱烟抽，但老同学的这根纸烟他接住了。根明现在已经成了十个节公社的副主任，一身干净的深蓝制服，头发稍稍的背梳起来，看起来蛮像个公社领导了。这个人性情随和，但是脑子利索，在十个节上高小的时候就是班上的生活干事，做什么事儿都很认真。少安很感激他的同学，在他成了干部而自己成了农民的时候，根明一直像过去一样把他当朋友对待。少安跟着根明进了公社的院子，徐志工主任正在和公社民政专干下象棋。他们进来的时候，徐志工只抬起头对刘根明打了个招呼，就连忙举起一颗棋子儿往石板棋盘上一拍，讲。根明走过去对下棋的徐志工说：“徐主任，根据我这次下乡看，凡是实行了责任制的村子，今年麦子播种情况普遍都很好，麦田比往年都多耕翻了一遍，而且还掏了个愣溜了盼。”徐志工手里举着一颗棋子儿，正要用劲儿的再往石板上拍，这时候将举棋子儿的手突然停在了半空中，扬起脸问刘根明：“哼，掏了个愣溜了盼，黄河泛滥怎么办？”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倒问得刘根明不知道如何对答。徐志工说完了这句有水平的话后，就不理刘根明了，扭过头把手里的那颗棋子儿往棋盘上一拍，对民政专干说：“再讲。”刘根明只好转过身，引着少安进了他自己的办公室。根明给少安倒好茶，在脸盆里弄了点凉水，一边擦脸一边抱怨说：“哎，现在农村正搞责任制，实际上工作更多更麻烦了，
可徐主任说现在没什么工作，整天蹲在院子里下象棋。公社有的干部也学他的样，搁置在机关里不下乡，把我们几个都快给忙死了。因为跟民说的是公社的事儿，少安不敢评价，只是一边喝水一边冲刘跟民会意地笑了笑。跟民擦完脸说，现在咱说咱的事儿，是个这县高中呢准备扩建教室，我的一个表兄是高中管总务的，也负责基建，他们在城边拐卯村买下了些砖，要往中学工地上拉，他问我有没有亲戚愿意干这活。我想了一下，我在农村的亲戚没人愿意去，这可是个受罪的活。我突然想起了你，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去。我前几天就想让你来一下，可是没碰上双水村的人，捎不过去话。少安听跟您说完先怔住了，然后他问，那工钱怎么样了？拉多少赚多少，一块砖赚一分钱的运费，如果架子车拉一回，估摸拉上400块吧，一天拉10来回，能赚一大笔钱呢。少安叹了一口气说，哎，人一天能拉多少呢？这得要牲口拉才行。架子车好搞，现在有包产到户的队，当年搞农田基建，架子车有折价卖给个人的，大概不到100块就能买辆好车。问题是要能买条好牲口可就不容易了，要是骡子的话，没个1000来块钱是买不到手的。这事儿恐怕我做不成，你还是打问别人去。哎，我早就考虑了你揽这活的困难，主要是牲口问题，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干

0: 我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56集。
3: 那什么，他的行李可全是书，还是欠火烧的禁书。你不会觉得这年头靠书能发财吗？
4: 对呀，打游击背那么些书干嘛呀？
3: 所以他根本就没打算要过江。
2: 死了死了疑惑地瞪着我，终于明白过来时，就又好气又好笑，我也跟着笑。
3: 哎呀，你是有全团最损的嘴，你能把什么都说成是假的。
2: 我们团长也是假的，他其实只是一个老头子发的力不从心的春梦。
3: 你不用宽我的心了，还能怎么样啊？把自个儿逼死吗？你也越来越像只活鬼了。
4: 我
3: 扯什么呀？你到底想做什么呀？
2: 启禀团座，卑职想告个假。
3: 不准。
4: 干什么？
3: 不准我还说了，年纪轻轻不学好找女人？
4: 我还想说您上梁不正下梁歪呢。
3: 哎呀，这一大早就跟我叫喊进城，看来你也憋了很久。
4: 没很久，就一辈子。
3: 可你的军饷全给了我了，拿什么找啊？
2: 我这回倒有点愣了，我瞪着他，不想我的算计会折在这样的小环节上。可是他在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
3: 您的饷不都还给迷龙了吗？
4: 你太低估我了吧。
3: 我不会猫啊，迷龙跟我玩？哼。
4: 哎，
2: 这个数啊有点多，
4: 找个好点的吧。
3: 啊，我知道你挑
4: 啊，拿去，
3: 别耽误老子时间。我回纪奇坡再回来找那个90多岁的老爷爷还是月亮婆婆。你有2钟头。
2: 4个钟头。
3: 就你？白骨精，你保重啊。走了走了。你可以不走。
2: 他掉身走向那辆威利斯。我呆呆地看着那家伙，背后像生了眼睛一般转头看我，于是我赶紧大步流星地走开了。
3: 完了，如果你真觉得你在用一辈子学习扯淡，那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晦气了。你在耍你自己呢，或者你求着别人来耍你。
2: 记住我。他转过头去，我只是尽快地把自己瘸到巷子尽头。我回头再看时，车还没开走。他坐在副驾驶的座上发着呆，看来心里还在纠结。
5: 我的团长，我再也看不到你了。我的团长，你以后记起的孟凡了，将永远是个大步从你身边逃开的死瘸子，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然后我哭了。死了死了没看见，他拍了司机的肩，那辆车终于开走。我在巷子里用一个瘸子能达到的最快的速度狂奔着，我的样子看起来很疯狂，因为我只有4个小时。小醉的院门开着，他正在把一个地痞样的男人领进门。我插进他们俩之间时，速度比得上狗肉。
6: 出去！你妈妈！
5: 我说冰皮，你地头蛇，咱谁也别惹谁。
2: 我把手里的钱扔在他的脸上，我在他还忙着点钱的时候把他给推了出去。我自作主张地关上了院门，回头。
5: 小醉正一种奇怪的表情瞪我，这不怪他，我每次都出现得这么奇怪。
6: 我变装吗？

0: 有便装吗？
1: 嫂子，
0: 便装，死老百姓穿的衣服。
1: 啊，有脸有脸，
0: 拿来，快给我拿来！
2: 我一边说着，一边开始脱衣服。被我吓到的小醉一溜烟的跑回屋，翻箱倒柜。我跟疯子似的扯掉自己的军装，换上小醉哥哥的衣服。我想，我和他哥哥也许真的很像，连他的便装我都穿着很合体。小醉呆呆地看着我，估计都没想过一个男人赤身裸体时，女人也许应该回避。我在不那么紧张的时候才想起看他一眼，安慰他。
0: 没事吧？被我吓着。
1: 没黑的。
0: 啊，这个镯子还给你。
1: 你回来了，我一直担心你。
0: 回来了。
1: 嗯，回来了。
2: 我忽然觉得时间不那么重要，也呆呆地看着他。我忽然很想哭泣和咆哮。原来孟凡了还有个地方可以回来。是的，我有个地方可以回来。这里有个人期盼我，如同期盼家长，再加上情人。我痛恨我愚蠢的自尊，甚至什么也不为，只为愚蠢的自尊。我已经丧失了所有能和他在一起的时间。
1: 你都看到了，我是做哪个的，哪个就是哪个。
0: 我知道。
1: 我一直骗你。
0: 你没骗我呀，因为我从来没问。谁都要活，谁都一样。再说了，我啥样你这不也看见了？
1: 看见啥子？
0: 看见我了，我是逃兵。我没骗你，我请了四个钟头的假，能逃到哪儿就算哪儿。
2: 小醉什么也没说，立刻开始收拾。我透过窗户看着他给我收拾吃的、衣服和钱。这家伙居然还把钱放在我曾偷过一次的地方，他把整个罐子全倾进了我的行装里。我对他很放心，把军装里的家信挪到了我自己的身上。是的，和死了死了分手时，我就成了逃兵。而小醉的手脚忽然利落起来，生活把我们逼成了这个样子。在缠达的世界，逃兵是巨大的耻辱，也绝无立锥之地。被就地枪决叫做幸运。我曾见过我的同类被古老的私刑夹死。脱离军营上哪找吃的，我心里没底。就算逃成了，我也不知道如何生存。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小醉没费什么时间，几乎不到十分钟就把我和刚整好的包裹送出了他的院门。倒是我再浪费时间了，临出门时我看了他一眼，然后狂乱地和他拥抱着。小醉与其说是在挣扎，不如说是在抗议。他并没有回报我，但是也没有放开我，因为他忙着把他的镯子套在我的手腕上。
0: 哎，不要，不要，我不要。
1: 可以买钱。
2: 我不知道我在他的心目中算是什么，因为他像对孩子一样吻了我的额头。我不知道我是自己挣出来的还是被他推开的，反正我们就是分开了。我看了他一眼，开始又一轮的狂奔。我想这回跑起来不知道要在哪里停下了。我还想，小醉这回可知道了，他找到了一个全缠达跑起来最难看的男人。一切都结束了，也很累。我站在江滩边，看着滩涂上那滩早已经褪色的血，血是那个走投无路的日本人留下。

0: 他现在还埋在我身后的林子里。我看得湍急的让人目眩的江流发着呆。发了很久的呆以后，我回头尽我所能的搬起一块大石头，把它扔进了江水里，然后开始大骂：“
1: 连个水花你不起啊你！你个妈的！”
0: 弱水三千，鹅毛不起，
1: 一玉溪呜呼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猿猴到此不得过，只得对崖空悲切。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老子人老枪不老，枪下鬼魂知多少？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将进酒，杯莫停，为君歌一曲。
0: 我也不知道我神神叨叨的在念些什么，只是又笑又哭又闹的抓起石头往江里扔。我不可能在江水里填出一条路来，我只确定人真是用一辈子来学习扯淡。小书虫撒了一个恶毒的谎，以报复我们这些用棍子和水龙头问候过他们的人。我已经走了很久，回望时除了山野还是山野，早已看不见禅达。我确定我可以歇一会儿了，就在路边找了块石头坐下来，开始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小醉给我的食物。一边吃，我一边研究着已经磨穿了的鞋。我现在发现了一个破绽，我穿着一双禅达人不会穿的回力鞋。这时我听见了脚步声，连忙把脚藏在了石头后边。看着在路上出现的那帮家伙，他们风尘仆仆，衣衫褴褛，几个精疲力尽的兵压着一对半死不活的壮丁。也许这对壮丁中的某几个倒霉蛋会冲塞进我曾经的团，但是那又关我什么事儿呢？我佝偻下来，尽量呆滞地看着他们，只要他们不看见我的鞋。现在我跟一个赶路赶傻掉的死老百姓没什么两样。唉，但是我就是这么他妈的晦气，他们走了那么远都没歇，偏偏在我歇脚的地方停了下来。
2: 原地休息。
0: 押队的军官大喊休息，要吃的，
2: 你去找点
0: 要水的，
2: 你去找水，
0: 叽咕个没完。押队的精神倒是饱满得很，还在大叫着：
2: 立者，行巫者之才；定者，行巫者之神。你们眼屎巴巴的，翻了两座山了，我就见一群游魂。
0: 我立刻把早已经压低的头又压低了几寸。我不知道我有这么倒霉的，那个押队的家伙竟然是李冰。我跑了一天一夜，抬头却见熟人。我连鱼食房区也没出去，我冒着汗把脚别在了石头后边坐着。我知道我的样子很不自然，但已经顾不得了。我低着头听着那个咔咔的脚步声向我临近，我瞅着我的汗流到鼻尖滴在地上。
2: 这位小哥年纪轻轻，正当有为，国难当头，岂能做事啊？哑巴？哑巴还是装哑巴呀？我翻了两座山，碰见十个人，倒有七个给我装成哑巴。你抬了头，我看看呗。
3: 他娘的，这么倒霉！
2: 抬头，抬头，我看看你怎么装。
0: 我只好和他僵持着，十个壮丁千里迢迢地压到前沿，倒要死掉七个。压丁的便一路上找人补充。我就被这样补过，说实话我也这样补过别人，一个人半块银元。

0: 头。
1: 我知道再也搪塞不过去了，抢了他的马鞭子拔腿就跑，跑急了，那个小子尖似鬼，立刻就瞧见了我的鞋子，开始大叫
0: 站住。
1: 我开始拼命的狂奔，一边忙着把马鞭子冲他砸了过去骂。一个像我这样瘸着连跑带蹦的人实在是特征太明显，他立刻就认出了
0: 炮灰团的死瘸子，打死他。
1: 我狂奔着，他的兵分出来几个在后头愣追，最愣的小子举枪就砰的一下，幸好没打着，还捎带上李冰的一个耳光。
0: 我是说抓到了揍死他。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一个瘸子如何与有两条好腿在平路上赛跑呢？我冲出了马路，沿着山坡连滚带爬地跑，但是他们照旧玩命地追，这样下去着实不是路。每次回头我都发现他们越来越近，王八蛋在我后边嘻嘻哈哈着，他们甚至有空捡了石头来摔我，一边笑骂着
0: 你妈巴狗子。
1: 我用吃得上力的腿蹦着，拖着吃不上力的腿。我发现更大的绝境不在身后，而在身前。前边没路了，这他妈是个断崖。山层层叠叠，苍苍茫茫，看在眼里真是种叫你无路可走的状态。
0: 我要活，我要活，我要活！
1: 我大喊了三声，像个面口袋一样跳了下去。
3: 他跳了，
0: 绕着追，绕着追。
1: 王八蛋们七嘴八舌，说完就欢欢喜喜地绕着追。我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摔得龇牙咧嘴。周围的山峦像被摔在了怒江里了，一个劲儿地晃荡。我爬了起来，瘸着，蹦着，晃荡。我身后的左右几十米开外，王八蛋们松松散散地绕了断崖，追了下来。他们惊喜得很，
3: 真跳了，真跳了哎！
4: 他那把骨头还满筋摔打吗？
1: 我是真他妈的欲哭无泪了，但还要晃晃悠悠地往前跑，否则再过个几秒、十几秒，他们又要冲我摔石头，然后我瞪着又一道断崖。我再一次哭腔哭调地嚎叫着，
0: 你要活，你要活，你要活。
1: 我再一次扑通地跳下去，追我的王八蛋笑得岔了气儿了，
3: 又跳了，哈哈哈哈，又跳了，
4: 吧嗒个臭鸡蛋，
0: 接着绕，接着绕。
1: 他们加倍欢喜地绕着追，我又一次结结实实地拍在地上，眼前猛地黑了，闪烁出一个清晰的但是冒着金星的山峦世界。我擦了擦鼻血，慢慢地爬了起来，梦游一样向前晃悠。那帮王八蛋能追上我都不好好追了，他们从我身后几十米的地方慢慢地包抄过来，一边幸灾乐祸。
3: 他又跳了，哎，你们看呐，他又要跳了。
4: 他是个瘸子没错，他是不是还是个瞎子？
5: 他干嘛挑这么条见鬼的道啊？
0: 嘿，妈妈的。
1: 之后啊，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风。我被蹲得只剩下星星。我疯狂地诅咒着一个叫死了死了的家伙，他说我是他认识的最晦气的人。又是一道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断崖。我呆滞地转头看了看我的追逐者们，我以为我再也不会在人前哭泣了，但是我扭曲着脸欲哭无泪，对着他们发出一阵干

0: 刚好，王八蛋们惊喜地期待着。
1: 哈哈，哭啦，哭啦！
2: 嘿嘿，笑了，笑了，
1: 跳啦，跳啦！
0: 我怪叫，我怪叫地扑了下去。如果从山巅下望，我现在在这样一条道上扑腾和被追逐，不知道是人为的还是天然的。我选择的这条每隔一段就是一个刀切般的绝壁。它这样一直没边的延伸到了山脚。后来我从这里下望，看见了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充满了决心和扑腾。我晕乎乎地蹒跚在雨露平行的山林边缘。温冷，我的魂儿大概丢在哪道该死的断崖上了，全身的骨头似乎都已经摔裂了。边边的山，山寒逼人，人好像走在云端。路其实就窄窄的一条，但云山雾罩的，让你以为很空旷。这时我听见一个奇怪的震动声，刚开始我是用躯体感觉到的，但是无法确定。我从林子里蹦到路沿时，把耳朵贴在了路面上，我确定了那种让我心悸的震颤，那种震颤已经不需要我费力去听了，它已经越来越近，撼动着树林。野鸟惊飞，山鼠逃逸，树木的颤抖连肉眼都可以看得见。
3: 赵隐蔽，鬼子日军坦克！
0: 金属摩擦地面的声音已经如此清晰，我听见金属的履带将泥土和草丛连根翻起，所过之处土地尽成波澜。我开始试图用手在脚下刨出一个伞兵坑，一边怪叫着。我的追捕者拿着枪错愕地瞪着我，因为过于惊讶，他们没有说。

0: 渗入我的嘴里。来自美国的物资严重的滞后，缺油少糖，但是终于到了，让虚弱的人以为凭此就可以变得坚强。面黄肌瘦的中国兵再一次偷偷地摸着肱二头肌，幻想再一次的奋起。我开始尖声大叫，声音比谁都大。
1: 你喊什么喊？闹钟。
0: 是，我挑了一个最不合的时宜做了逃兵，但是。我扛着一根大木头，站在季西坡和横栏山之间的空地上。这地方是日军炮兵的射击死角，有两山都看得见，照常是大规模集结所用的地方。上次我团的建立就是在此处。我的两个脚踝用一根绳子绑着，有点空间好让我自己走道。两个师里的兵压着我，他们扛着枪，一个人还在懒懒散散地拿着一个镐头，另一个人拿着绳子。拿镐头的那个叫邢三洞，拿绳子的那个叫程四八。
2: 哇，
0: 我看行。
2: 谁问你啊？我看行。
3: 哇，
0: 我终于可以把那根死木头放下了。我来刨坑，刨一个能把那根木头埋进去的坑。邢三洞和程四八叼着烟扯着蛋监视着我。于师对逃兵绝无宽恕，我也理解。两军相峙，对逃兵绝对不敢宽恕。坑刨得了，大木头桩子也埋好了，
4: 靠上去。
0: 邢三洞让我靠了上去，然后绑上。程四八在木桩子的我脑后的位置敲了一个大钉子，从那里系上了个绳套，系在我的脖子上。这并不是为了吊死我，而是为了防止我躲懒把身子往下出溜。然后他们开始在阴凉地儿给自己搭了一个休息的草棚。
4: 真舒服。
0: 我以为我会像耶稣一样被钉死，但我的同胞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宗教意识，他们只打算让所有的江房上的人都看得见我，以儆效尤。然后在我还剩那么点意识时，再给一发七九子弹，我可能饿死、渴死、晒死，但于师对我最后的要求是被枪毙。我被勒在那儿，远远地看着季其坡。实际上我一直在看着季其坡。我终于看见了我想看见的人，死了死了，正胁迫司机教他学车，因为远，连他开着的威利斯都小得像只虫子。我眼看着他笨手笨脚地在一片空地上把车扎进了树丛里，然后跳出来，拔着扎在身上的刺。
5: 抓死我了这破车！
0: 他没有看见我。我用了一整天使劲去想，没有我的炮灰团会是怎么样的。答案很令人沮丧。掉落了一根头发的脑袋后来怎么样了？我想他是装作没看见我，于是我哈哈大笑。没吃没喝，嗓子哑得很，就成了无声的大笑。邢三洞、程四八窝在凉棚里，出于无聊而非惩戒拿石头扔我。有时候也会有路过的同僚关心我，对我吐上个唾沫什么的。我很快就明白了一件事儿，我不会死于枪毙或者饥渴，我也没被绑在桩子上，因为很久之前我就把自己封在瓶子里了。我会寂寞而死的。今天于师仍在发放装备，但是我已经没兴趣看了。邢三洞把饭拿回来时，我正尽力地把被绳子拴着的脖子增长一些，以便用垂直落下的唾沫淹没一只想从我脚下逃开的蚂蚁。而程

0: 四八在看着我发呆，说是杀鸡儆猴以儆效尤，但逃兵从未断过像我这样被绑上柱子的鸡，也从不缺货。猴子们早懒得看了。第二天我想是不是该早点咽气儿了，省得两位刽子手跟着我一起沦落孤岛。这样想是很危险的，我便仰起来头对着自己大叫。邢三栋认为我是又发神经了，叫完我就开始呜呜咽咽的干嚎。但我的干嚎听起来永远像笑。我的脖子把绳子拉得很直，屁股往下坠着，像个死人一样呆滞地盯着山峦之上的黄昏。程四八在我眼前晃着手指。
1: 他上吊了，命令枪毙他的。
2: 不可能啊，刚才还在看人呢。
1: 屋子不动了，那舌头也吐出来了。他吓我。
2: 算了。
0: 邢三栋，他已经被程四八传染成结巴了。程四八的眼睛忽然有点发直。他和邢三栋一直直愣愣地看着我的侧面。我转脖子不方便，费了些劲儿过去，便看见了那个逆着黄昏的人影。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知道那是谁。他呆呆地站立在十米开外，久没见过女人的结巴子呆呆地看着。他手里拿着什么？我决定像人一些，在他面前我这个面子还是要的。我挣扎着让自己站直，但小醉没给我这个面子。他忽然尖叫了一声，然后就冲了过来，那种姿势很像不落固头不固定的投弹。
2: 别过来！
0: 邢三栋大叫一声，然后他和程四八冲了过去，好把这名袭击者制止于有效范围之外。小醉手里拿的是食物，显然他是想抢上来喂我几口食。汤打了，饭洒了。我看着小醉相当勇猛，并且一声不吭地和两个壮汉撕。当终于发现没有接近我的指望时，他把一个鸡蛋扔了过来。那个鸡蛋扔得高了点，砸在我脑袋后面的桩子上。这家伙没把鸡蛋煮熟，蛋摔开之后里边的黄汤子就沿着桩子往我脖子里流。
4: 恩坦庞儿，马子兄，别再来喽！有多远走多远，别来喽！你再来，他们就真把我枪毙喽！
0: 邢三栋、程四八终于制服了小醉，把他拖开了，扔在了一个安全距离之外。于是军纪甚严，对他倒也不会怎么样，只是咔啦咔啦地拉着枪栓吓唬。小醉坐在地上哭泣着，像十几岁的小孩。我拧着黏糊糊的脖子对他大叫着：“
4: 回去喽！过两天我去看你噻。”你们是要杀我吗？
1: 没不杀。
5: 我看见你挤眼睛了。
4: 啥子嘛？哪个会跟要杀我的人挤眼睛嘛？绑一绑就放回去喽。回去啦。
2: 对，
5: 我晓得了，我啥子都不晓得了，
4: 回去了。 傻家伙，咱的棒棒就放喽。我是个军官噻，我战功赫赫的，我是你男人，你男人靠得住诶，你在这儿我就觉得很丢脸，我觉得丢脸了我就不会去找你了啊，我知道男人都死要面子，都装了不起，装不下去就活不下去了。我以前总不去找你，就是我觉得丢脸了，不是你丢脸，是我。你没什么丢脸的，真的。为什么？你得让我有面儿啊！
0: 小醉被我哄小孩似的劝诱着，抽噎着，站起了身，真的不敢再坐定。我看着他在黄昏下离开，我再接再厉，以断绝他再来的念头。
4: 真别再来了！你再来，我觉得没面子，我就咬舌自尽了，那我就真的死喽。
0: 邢三栋和程四八忽然一起转头看着我，我知道我说错话了。我是在瞌睡中被程四八的鼾声吵醒的，他的鼾声再似红雷，而且鼾声中也带着结巴。邢三栋痛苦地看着他，又颇有同感地瞄了我一眼，挠了挠脖子，继续靠在树上打他不可能打成的小盹儿。我睡不着了，看着山峦的夜色，说实话，月亮在什么位置并不值得用整夜来看。我耷拉下已经不太抬得起来的脖子，看见月光下空地上某处异常，一个几乎与土地同色的东西在空地上慢慢地蠕动着，它动得肉眼几乎难以察觉。我如果不是已经习惯了长时间盯着一个地方，根本就不会察觉那个地方有东西在。

0: 过，但敢想着团结自强歼灭敌国快乐上。
1: 我没法不想起我那个也许真发生过的梦幻。我们唱着这歌跟在何书光的车后，他光着膀子拉着手风琴，我们唱着破落与梦想。我有许多一败涂地的梦想，但我最在意的是这个。后来我发现不光是我在哼哼，还有个人在我耳朵边哼，就连忙甩掉眼里的泪水，死了死了正在我的耳边哼哼，狗肉闻着绑我的绳子。他是个爱枪的人，背着一只新得的汤姆逊，人渣们离得老远，但并没有人走，因为他们的指挥官扔下他们跑回来了。我赶紧把自己站直，我以为我站不直了，但是我把自己站直了。丢人吗？
0: 不丢人。后悔吗？
1: 从你掉头走了之后，每秒钟我都后悔十次。
0: 那你就心跳太快死了。
1: 妈的，你懂不懂羞耻啊？你现在拿你手上那支枪把我打成了蜂窝，小弟儿一样能笑得出来，因为知道你们这帮王八羔子总算是有了不会打打就夹壳的枪。可是你不会打的，我也笑不出来，会痛啊！这是羞耻，这是羞耻，我还是会跑。
0: 厉害呀，为什么？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追火车》，它的作者是王维。首先欢迎一下王维。
2: 大家好。
1: 这个王维的维啊，很特别哈，是一个山下面一个鬼哈。这个字儿也读维哈。首先聊聊这本书哈，叫做《追火车》。哎，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哈。追火车为什么会起追这样一个字呢？因为我知道哈，王维是一个喜欢拍火车的这样一个青年哈，90后。大家看到你的这个书更多的会认为这是一个拍火车的一本书哈，因为有很多的

0: 美图都是通过你自己的这个相机定格下来的这个特别漂亮的画面哈。为什么会想到用追火车这样一个名字？
1: 我觉得可能这个追这个字可能更能概括我拍摄火车的这么一个就这么一种行为吧啊。因为想要拍到不同的这种场景，这就势必要这个全国各地各条铁路上就是追着火车跑，
0: 就是一直在追赶着火车来拍这些漂亮的画面哈。
1: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翻译这个追火车这三个字儿的这个英文的时候特别逗，因为那书上不是也得写个英文的这个名字吗？
0: 嗯，
1: 英文不好忘了那词儿怎么说了，但是这个翻译过来之后帮我翻译的这个他就用了一个火车猎手那么一个意思
0: 名字、
1: 然后
0: 在英文里是火车猎手的意思，
1: 就是有猎手的这么个意思，就是跟那儿、狙击这火车啊，可能更能、
0: 猎手的猎是那个猎枪的猎吗？
1: 哎，对对，猎枪的猎、
0: 火车猎手
1: 啊、对
0: 啊，所以下面那个英文的它那个标题就是火车猎手的标题，
1: 嗯，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吧。
0: 而且我觉得哈，你这个书首先一翻开很特别、为什么？你这个书的书皮是两页，
1: 对，
0: 两种不同的封皮哈，你可以变换，
1: 因为也是我觉得这书的话吧，就是说封面它特别重要。然后呢，我也是选封面的时候想了好几种方案啊，就是琢磨了好几张照片，但是哪张我都觉得还挺好，但是
0: 最后已经选了这两张，
1: 对，然后最终就这两张，反正也有点难以取舍吧。后来想，干脆都给它弄上就得了、
0: 而且你这个照片哈，两个不同的颜色的风格，一种是比较老的火车正迎面向我们开来的那个感觉哈，另外一个是黄色的，像是在那个金秋时节的，就是满地都是黄叶的那个感觉。然后有一辆火车疾驰而过哈。
1: 因为我也是琢磨着，一提到火车，可能尤其是上点岁数的人，首先想到的不是现在的高铁，可能是想到的是曾经气势恢宏的这个蒸汽机车啊。所以呢，我就其中一个封面就选择这个了。然后另一个呢，就是说，其实我拍到的很多火车是在这个美景中运行的，所以就是弄了一个绿皮车运行在大兴安岭中的图片，
0: 还是很有深。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

0: 行业团体标准，五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1: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2: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3: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4: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

0: 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6: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

0: 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 17.4 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4: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3: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5: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3: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6: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3: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7: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继续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8: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9: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0: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9: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0: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

0: 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3: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及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2: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4: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5: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8: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1: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2: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2: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2: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我是主播杨莹。
2: 我是主播建军。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持续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以精准高效的担保服务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2: 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在榆林市开幕，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1: 我省深耕高价值专利培育和知识产权能力，为创新发展、赋能增收、知识产权创造呈现量质齐升良好开局；
2: 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专栏今天播出，安康宁陕八亩村把山间流量变致富增量；
1: 我省各地农业部门及时指导种植户开展一喷三防，盯紧防灾减灾，抓好秋管，力促秋粮稳产丰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陕西持续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聚焦知小知农主责主业，深化减费让利，强化银单联动，以精准高效的担保服务切实缓解小微三农市场主体融资难问题，为全省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请听报道。
2: 政府性融资担保是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性抓手。陕西建新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建筑垃圾资源化赛道的专精特新企业，五条智能化生产线能稳定产出再生谷料、再生无机混合料等全品类再生产品，是市政道路、交通基建等项目的核心供应商。随着近期多笔千万级订单集中落地，企业在原材料备货、设备运维、人员库

0: 扩招等各环节的资金需求同步大涨，让正在发展快车道上的企业一度犯了难。陕西建新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静：
1: 近3到5年呢，有一些大的这个项目落地，所以对于我们这种生产的这种建材的工业企业来讲的话呢，这个需求量也是一个助力。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这个生产的这个资金需求也是比较大的。
0: 了解到企业的实际困难后，与企业长期合作的西安创新担保主动上门对接，精准摸排需求，最终为企业审批落地近3000万元授信额度，有效解决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燃眉之急。陈静：
1: 传统型的融资渠道来讲的话呢，基本上可能保守也得要在1个月，但是咱们政府这个平台，从我们开始提交这个资料一直到这个授信的这个落地，基本上也就是2-3周的时间。我们觉得呢，效率很高，保障性很强。
0: 西安创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宇轩：
2: 上半年我们已经累计为82户科技型市场主体提供担保，规模4.03亿元。我们会持续深耕实体经济重点领域，不断迭代担保服务模式，持续加大中小科创涉农市场主体的扶持力度，用金融担保活水助力本地产业提质升级。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融不到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西安吃客制造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依托物联网技术布局智能无人终端，推进食品供应链数字化。由于公司轻资产特征明显，在初创期的市场拓展、技术研发的关键阶段，一度面临融资渠道窄、成本高的发展难题。依托省信用再担保体系的担保增信，企业顺利获得银行专项信贷支持，成功闯过初创期的资金关口。西安吃客制造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江阳：
3: 我们是缺少固定资产，通过那个陕西省再担保公司他们的再担保政策，能够去让我们拿到第一笔资金，能够做到这些产品规模化和批量化的生产，把技术跟产学结合，变成产品进行流通。
0: 西安财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业务一部经理张勇：
4: 截至7月底，累计为5216户市场主体提供政策性担保，担保金额122.4亿元。我们会持续用好财政金融协同工具，不断丰富普惠担保产品，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科创产业的支持力度，把政策性担保的效能充分释放出来。
0: 今年以来，我省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坚守知小知农担保主业，持续拓宽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精准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1到7月，全省新资知小知农担保业务47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3%，知小知农业务占比达到98%，企业综合融资成本降至4.51%，撬动金融活水源源不断地流向实体经济。陕西省信用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璐：
5: 目前我们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发现，普遍存在银行对担保机构授信不能满足业务开展需要，尤其是中长期贷款担保授信不足，银单专项产品不够丰富，不能匹配客户多层次多场景的融资需求。未来我们将持续引领合作担保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等普惠领域的支持力度，深化银单合作，分层分类加强产品研发，发挥担保增信分险作用，服务全省经济发展大局。
0: 陕西台消息，8月29号，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在榆林市开幕，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
6: 夯实秋粮备日行动基础措施落地，确保秋粮丰产。
0: 榆林市清涧县优选社会化服务组织，对连片玉米、马铃薯等秋粮

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刚才的节目当中，东方跟您一起学习了一下老年人高血压的知识。俗话说病从口入，高血压也不例外。那么为了防止高血压，各位老年朋友们要远离哪些食物呢？现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喜欢闲暇的时候喝杯咖啡，享受一下小资的情调，但是这种做法不适合患有高血压的老年朋友。咖啡因对于血压的升高起着帮助作用，研究表明咖啡因能够使血压上升5到15毫米汞柱。比如原来的血压是120-60的人，在摄取了咖啡之后很可能会升到135-75。另外呢，对于咖啡因代谢缓慢的高血压病人，经常喝咖啡会增加患早期糖尿病，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根据一些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啊，动物蛋白的过量摄入对于高血压患者的顺利康复会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高血压患者应该限制或者是禁用动物蛋白，因为蛋白质代谢产生的有害物质可能会引起血压的波动。平常的饮食您可以选用优质蛋白，比如像鱼肉和牛奶。某些蛋白也有降压的作用，咱们周围很多老年人喜欢喝喝茶，一些利于降压的药茶是高血压患者日常护理的有效方法。高血压的患者要积极地利用药茶的降压功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高血压病患者要禁忌浓茶，尤其是禁忌浓烈的红茶，因为红茶当中所含的茶碱是最高的，可以引起大脑兴奋、不安、失眠、心悸等不舒服的症状，从而呢使血压上升。而饮用清淡的绿茶则有利于高血压病的治疗。高血压患者有效辅助治疗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把体重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所以高血压患者要严格地限制高热能食物的食用，因为高热能食物比如像葡萄糖、蔗糖、巧克力等等都会诱发肥胖，肥胖的人高血压发病率比正常体重者要高。世界上对于盐和血压的关系已经研究了100多年了，医学家们发现高盐摄入会引起血压的升高，低盐饮食能够让血压降低。这是因为啊，食物当中含盐量太高，容易引起水钠潴留，导致血容量增加。

同时细胞外钠离子水平的增加会导致细胞水肿，血管平滑肌细胞就肿胀，血管腔就变得狭窄，外周的血管阻力增大，引起血压的增高。所以患有高血压的老年朋友平时要注意控制食盐的摄入量，保持低盐饮食才有益于身体的健康。在中国自古就有特定季节进补的习惯，高血压的老年朋友在进补的时候尤其要小心了。一些温补类的食物也不利于高血压病人的恢复，比如枸杞。枸杞是传统的名贵中药材，又是一种营养滋补品。枸杞的果实检测出含有丰富的天然胡萝卜素、维生素 C、 枸杞蛋白、多糖、甜菜碱、亚油酸以及铁、磷、钙等营养成分，有补虚安神、明目祛风、滋肾润肺以及护肝抗肿瘤的作用。但是由于枸杞温热身体的效果相当的强，患有高血压或者是性情急躁的人最好就不要吃枸杞了。说完了高血压老年人不能吃什么，咱们得来说说高血压老年人应该多吃点什么。首先是橙子或者是橙汁儿，富含钾和维生素 C， 有助于血管的扩张，平稳血压。常吃橙子或者是喝橙汁儿，还有助于摄入多种人体必需的其他营养素。其次，降压饮食当中另一个主角是西葫芦，它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钾含量尤其的丰富，所以有助于降压的作用。还有呢，菠菜是降压饮食当中不可或缺的蔬菜，菠菜富含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抗氧化剂，其中钾对于调节血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高钠低钾是高血压的重要发病因素，所以膳食补钾有助于降低血压。再有呢，多吃香蕉可以预防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多项研究表明啊，香蕉富含钾，可以平稳由钠引起的高血压，因此呢，经常吃香蕉是有助于降低高血压的。研究还显示，每天吃2根香蕉能够使血压降低10%。最后，大蒜是最有效的食疗降压秘方之一，大蒜当中富含着硫化物，还有助于保持人体内的一种酶的稳定，进而呢避免出现高血压。多项研究发现啊，经常吃大蒜的人群比其他人群平均血压水平更低，每天吃2到3瓣大蒜是最简单易行的降压妙招了。老年朋友们得了高血压之后，因为在饮食上的注意事项非常多，所以平时吃饭非常的发愁，如果再加上有糖尿病就更麻烦了。今天呢，东方就给这样情况的老年朋友提供一个全天都能应用的食谱，帮助您早餐、午餐和晚餐都能吃得开心，吃得放心。不过啊，东方也提醒您，这套食谱只适用于活动量比较少、体重正常的男性朋友，或者是从事比较轻的劳动的女性朋友。这样的人群每天的营养需求大概包括蛋白质60到70克，脂肪45到50克，碳水化合物200克，总热量1500到1600卡。首先咱们来说早餐。早餐虽然简单点，但一定要吃。低脂奶一杯，全麦的切片面包2片，煮鸡蛋1个，再加上生黄瓜条半条就够了。到了中午，1/4碗的米饭，用毛重150克的鲫鱼和200克的豆腐做成鲫鱼豆腐汤，再加上清炒绿叶蔬菜就行了。一顿中午饭用1勺的烹调油就足够了。到了晚上，该吃晚餐了。1/4碗的荞麦大米饭，再加上用去筋牛肉500克和淀粉5克做成的蒸牛肉饼就足够营养了。如果您觉得饿呀，可以用中等大小的一个橘子作为加餐。还有呢，这一天的饭菜用盐不要超过10克。最后呢，如果您的胆固醇比较高，早餐改成隔天吃1次鸡蛋，不用鸡蛋的时候呢，可以用豆腐来代替。水果不要吃完饭马上就吃，最好安排在2餐之间，或者是餐后2个小时。按照东方给您提供的食谱来吃1日3餐，不仅能够平衡血糖，还可以降低血压和血脂，让身体逐渐的越来越健康。当然了，这份食谱比较的清淡，爱吃肉的老年朋友们可千万别挑剔，忍一忍，毕竟这身体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0: 这 5G 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8年是丰子恺先生诞辰120周年，人们在以不同形式纪念这位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师。他的头衔很多，比如漫画家、翻译家、教育家、散文家等。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在20世纪变幻无常的政治激流中，始终保持着一种自由自在的态度。他的漫画，他的文字，无不给人启迪。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丰子恺的一部生活散文集《简单甚好》。《简单甚好》这本书是2018年10月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精选了他的经典散文40篇，分为《人间忘忧》《走过四季》《猫儿相伴看流年》《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当世界杂无时》5卷。五个侧面展示从日常生活到在人海中静观的领悟，看似描绘生活闲情雅趣，却书写了他清新自在、简单快乐的生活，表达了生活。